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1: 之前全国首个 AI
12: 发现、发明，
1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2: 发新生，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

0: 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1: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3.27个餐盒，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儿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儿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1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0: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儿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儿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1: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指的是它产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呢，它产生的很分散，叫高频率、高分散。第三个"高"是高污染，就是这些外卖餐盒大部分是含有油污啊，还有一些吃剩的这些食物残渣啊。那"一低"指的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回收价值是比较低的，而回收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些外卖包装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塑料类的，所谓的白色垃圾，所以这个外卖包装的白色困境是尤为突出的。其中呢，用量最大的可能是聚丙烯塑料，也就是俗称的 PP 塑料，这种 PP 塑料餐盒占比是超过60%的。那我们专家也测过，每一个餐盒平均的重量是24克，那么全国一年消耗量可以达到176千吨，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塑料餐盒它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人们通常呢就懒得去清洁它再回收，所以目前的回收率仅为5%。而我们经常看到、经常使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它的回收率是可以超过90%的，这个5%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5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1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和食物的，但是它们的耐高温的程度是不一样。在这个5号的 PP 塑料呢，它是能够超过100度，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PET 就是塑料瓶儿这种，一般它可能是在70度左右。

0: 就有可能释放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餐盒，因为要有时候要接触很高温的这些食物的时候，还是要使用5号塑料，它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种很细致的操作，就是我们把每个餐盒都涮一涮，或者是洗干净，那其实这个 PP 也就是5号塑料聚丙烯，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其实是很好的这种食品级的塑料，它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脏啊，然后又比较分散，那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它能回收，所以就把它丢弃了。
1: 那目前的现状就是绝大多数的外卖垃圾，据您观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场，就是它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0: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甚至于我们北京，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我们会发现其他垃圾那儿画了一个餐盒，那也就是默认这些使用过的脏污的餐盒是属于其他垃圾，它是应该去填埋或焚烧的。但是呢，实际上近2年，尤其是最近1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新添了这种，社区的资源回收箱啊，然后它会几毛钱一公斤，你只要投放进去，它这个钱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居民也尝试了。那这类的机器，它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那北京在前年的时候也已经出台了低值可回收物的目录，这里面呢就包括塑料餐盒、奶茶杯、牛奶盒和一些塑料的包装袋，以及我们快递的这种防护的塑料膜等等。这些东西平常以前我们可能就当做其他垃圾扔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了回收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保证一个基本的干净的条件下去投放到这些回收箱，它们就可以变成新的资源了。
1: 其实您说的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北京去年在好几个区试点了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就是在垃圾分类的那个投放点，它会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的回收桶，也是想开展规模化的这个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但其实我发现，可能它铺开的面不是特别广泛，在目前当下绝大多数的社区，大家还是把它放到其他垃圾里的。其实这个放对了，我看有一些居民放到了那个厨余垃圾桶里，其实是不对的。
0: 放在厨余桶肯定是不对，厨余桶一定是要纯净的这些生物质的剩饭菜呀、餐前的果皮菜叶呀，以及我们家庭产生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属于厨余垃圾。所有的这些塑料类的呀，什么纸张、玻璃、金属类的包装物，包括一次性餐具、保鲜膜等等，这些一定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那么我们的塑料餐盒呢，可能前些年我们会放在其他垃圾，那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整理好，放在可回收物的这一边了。
1: 的确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小区已经有这样的专门的餐盒回收的这个点儿，那您就扔到那个回收桶里头。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要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北京目前并没有专门来处理这些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厂，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

0: 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5号塑料啊、1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同时，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它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它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儿，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儿。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包装袋儿。
1: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
0: 对，
1: 鲜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这么漂亮，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你收到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到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哎，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它就会用宽的塑料膜缠绕一圈又一圈。其实大家拆的时候也有点痛苦，或者是用很大的盒只装了很小的一份菜。那您怎么看？就是指南这次提出了包装减量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0: 这个我也是。

0: 有感触。虽然我自己在家基本上不点外卖，但是我们前些日子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多，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了。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两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两个盒子，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
0: 对，
1: 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0: 是的，
1: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0: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他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他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的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 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

0: 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1: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儿，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儿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
0: 好的，那非常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8: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而且这树下呢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那咱很多北方的朋友知道哈，莲雾呢是南方的水果。那当时呢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这高档水果就长在人家深圳的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是不是能实现莲雾自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看着挺好看的颜色，那这种莲雾到底能不能摘下来吃呢？当然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什么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啊，包括菠萝蜜啊，这些树呢也被广泛的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所谓免费水果，它适合食用吗？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我是史军。
10: 哎，你看啊，说到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爆火。首先史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11: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
10: 哎，
11: 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0: 完全不是那俩字儿、
11: 那个。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出现在这个绿化带里面作为行道树来栽培了。而洋葡萄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的一个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

0: 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啊，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的主要的部位其实是它们的花儿的一部分
1: 是花儿啊，
0: 啊。对，
1: 这
0: 我们
1: 口
0: 吃的
1: 感，
0: 葡萄的果肉，对对对，是来自于它们的花儿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果实，但是主要的部位还是来自于花儿啊，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主要的果肉实际上是来自于它们膨大的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个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啊，那就是它们的花萼了。你就想，哦，这个花萼就膨大了，膨大膨大膨大，变得肉乎乎的，就变成我们吃的莲雾的这个部位了。
1: 哎呀，同样是花萼啊，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月季花那花萼躲在那花瓣下头，是吧？但是莲雾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那个花萼膨大之后，变成了一个搁在手心里肉墩墩的，然后咬在嘴里这个水滋滋的这么一种大家吃的水果。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然
0: 对，
1: 后。
0: 就叫葡萄，
1: 就叫葡萄，我
0: 土
1: 都有
0: 葡
1: 点
0: 萄是我说我叫的，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 啊，
1: 相
0: 就
1: 对
0: 是
1: 于
0: 葡
1: 洋
0: 萄
1: 葡萄，那它是不是主要是一种南方水果？主要在南方种植，对吗？热带水果。
0: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葡萄属，整个这个属的分布基本上都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区域啊，特别是热带区域居多，啊，它就是喜欢比较湿热的环境。你稍微干冷一点的地方，它种不了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性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域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它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域，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域，广西的热带区域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1: 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哈、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口感会差很多嘛。就是它作为行道树，刚才我们说地上都落的是它的果子，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啊，那我拿回家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0: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
1: 指正，
0: 那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它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啊，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啊，当然也有这专门为了收果实而栽种的这种水果的海棠啊，就是收海棠果的用的海棠。那你说它们是一样的吗？其实就物种上来讲啊，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它的具体的这个性能来说，就是我指的是食用性能，还有它的观赏性能来说，那就是相去甚远了。我们培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些汪汪队啊，那有的是缉毒犬啊，有的缉私犬，有的是这个宠物犬、茶杯犬，那差别就大了，是吧？
1: 对，都是狗狗，但是有些是专门冲着某一方向培育的这种功能性的狗狗，有一种是作为情感配介的宠物型的，所以植物也是这样哈。我们作为行道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它的观赏价值或者它的这种绿化的美化的这么一个作用。也确实有些朋友哈好奇，就尝了尝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说这口感啊，确实跟大家。

0: 家平时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表示呢不好吃，没味儿，很涩，所以能吃、
1: 对，那肯定不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因为它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选育，那铁定是不好吃的。
0: 你看，首先从品种上来讲，一个是为了我们吃的，一个是为了美观绿化的。那同样从它们的长殖的这个区域上来讲，比如说农业园区里面种的专门给大家食用的这个，和在行道树，就是这种路边上这个旁边的两侧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是不是周围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1: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我们讲如果说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施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施用农药的。那你因为你不施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那这个农药施用是有讲究的啊，它施用了以后要控制好虫害，当然不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所以施用的这个农药通常来说都是高效低毒的。那它的这个残留性非常低。这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在果实里面已经很难产生对人有不利影响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
0: 安全级别就不一样。
1: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施用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可降解的话，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跟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价格差多了是吧。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绿化带里面很有可能就施用了大量的控制虫害的强力的农药，而这些农药呢，它短时间内就不是为人食用而准备的啊，所以对人体健康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绿化带里面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一个栽种区域的环境的影响啊，周围还有很多的这种车来车往的啊，汽车排放尾气的，轮胎磨损的微颗粒的，等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那它还是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些绿化带里面，包括一些公共的公园区域去采集和食用这些果实的。
0: 你看这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哈，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好奇说北方的朋友去了说，哎，这怎么南方人家这个公园里满地都是莲雾哈，是不是能捡起来擦一擦就吃？其实还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哈人莲花山公园的莲雾丰收了，但它不是大饱口福的品种，它不是咱们农业园区那种专门供人类来食用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更多的为了一个公园的绿化美化的价值来栽种的观赏性的植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会本能的好奇，你说现在我们的选种也好啊，培育技术、养殖技术、养护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既然要种，我们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什么咱不能选择种那种果实好吃的品种呢？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果实并不适合食用，咱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绿化果树种在公园里或者树边呢？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为什么非选它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史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0: 矛盾点啊。
1: 对，因为植物啊，它的生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啊，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植物，特别是木本植物，他们要生活很多很多年，所以你有一个强壮的植物体，有一个茁壮植物体的话，就意味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来进行繁殖下一代的工作。好， 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

0: 结果。
1: 嗯，
0: 啊，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
1: 对，
0: 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0: 啊，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长的多一点，你生殖生长必然要受到限制，
1: 嗯，
0: 你分配给生殖生长的，就是开花结果用掉的营养多了，你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那肯定也会受到限制。这两个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权衡存在的。
1: 有点能量守恒那意思，是吧？你给谁多一点，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就势必要少一点，它总量是一致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对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两者都完全的不受控制的说无限制的投入资源，不可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行道树，我们想要的是它变成什么样子。那显然首先是第一，它的这个遮阴的性能要好呀，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果实多啊，那它就一根光杆长上来全开花结果啥叶子也没有。
1: 嗯，
0: 那你这个栽在公园里面这也不行啊，那或者说这个树小小瘦瘦的啊就结果子。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去参观一下现代化的果园就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大家进入到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栽培的那些果园，你就会发现那些果树都是矮矮小小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一说到去果园摘果子，我们首先浮现在脑海里面的想法可能是啊，可能是我们从这个高过人头顶的这个枝丫上把这个果子采下来，它的果实通常在头顶啊，或者是在头顶还很高的地方。
1: 哎，
0: 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果园里面去采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果树像灌木丛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灌木丛里面穿过去，它们的枝条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人体齐高的地方。你看，其实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在一大片与人齐高的这个灌木丛里穿来穿去，头上是暴晒的太阳，你觉得这样的公园你会去逛吗？可能也不会去逛了，是吧？
1: 嗯，以往哈，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农业园区，它什么矮化种植技术，我的理解可能比较浅了，认为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游客采摘。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在抑制了它的营养生长，让它不长那么高、那么茂密，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避日，然后好看一点。所以这个出发点不同，那可能它选择什么样的树，在什么地方种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0: 对的，对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再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种葡萄树，
1: 哎。
0: 就葡萄藤子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个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需要适当的掐尖儿。就是不让它的这个营养汁随意的生长，因为营养汁随意生长的话其实也会消耗到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在需要它结很多葡萄果实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长汁儿就给它剪掉。那你看这也是一个控制营养生长啊，获取果实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事儿，只是没有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做法它背后的科学原则究竟是什么。
1: 哎，这细细一想哈，就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背后的驱动和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

是第二个问题，那可能北方的朋友，我们在现在是这个五六月份哈，就是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是这个有点夏天的感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放眼望去，可能最多就是看到这个植物的花，这个植物的叶啊，那夏天一片绿。但是南方的朋友竟然能享受看到各种各样的果子，刚才说了，除了莲雾，还有菠萝蜜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挂在枝头。

0: 几点考虑啊。第一，确实是出于美观的考虑啊，你就是看果子，这挺好的呀，是吧？啊，你要是说完全都是那种一麻婶的这种杨树、柳树啊、樟树，你看过去，这整个的这个园子是不是感觉是了无生趣的？
1: 单调了点啊。
0: 反正对，太单调了啊，全都是一麻婶绿叶，然后果子也不显眼啊，这样的话。肯定给大家的感受是有所欠缺的啊，这是其一。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种的很多这种果树的果子不见得是给人吃的呀，也可以给动物吃啊。
1: 嗯，
0: 对啊，就是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鸟类啊，小型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昆虫啊，他们可以吃这个东西啊。啊，那吃完了以后就可以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态群落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有一些植物啊，还有很多活跃的动物啊，那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啊，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能说哇，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这种动物，其他动物我们都不需要，呵呵，那出去以后你也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是吧？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花蜜、提供果实，包括提供种子的这些植物，对于维护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哎，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那如果跳出人类的这个视角来讲，还有那么多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物种、小动物、这个小昆虫之类的，都在跟我们一同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花、果、叶这些植物跟它的共生关系，品种越多，可能生物多样性就会越丰富，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不光是深圳，我们也看到像在江西南昌，那用于观赏的枇杷呀、柚子啊、杨梅啊这样的果实也是啊，最近陆续挂上了枝头，其实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的。那是不是也跟这些树种本身就是当地的乡土树种？那在人家江西南昌也好，在人家广东的深圳也好，它本身也比较好打理，也好成熟。也好管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这种树，我们在北方来讲，觉得哎呦好稀罕呀，是不是来北方就根本种不了？在人家那儿随便一种就活了。
0: 对的，对的，这是不同的城市选择绿化树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则的，就是这东西在这儿，它得好种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养护。你过多的养护就意味着过高的人力还有物力的消耗。那这个是需要在大规模绿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问题。那不像说咱们家里面只栽一棵树，好，你认真打理，其实这问题不大。你就是
1: 精心养护，
0: 就是每天
1: 独苗，
0: 对，每天你精心养护都行啊。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棵树的这种需求的话，那这个事情就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了啊，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它选择的主要的绿化树种基本上都是最适合这个区域栽种的一些树种啊，不需要做过多的打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不光是这个莲雾也好，枇杷也好，还是杨梅也好啊，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
1: 也谢谢史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是

0: 一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

0: 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6: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5: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6: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就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4: 惬意。
6: 阿光，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

0: 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
13: 是什么？
10: 或猖狂，
1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0: 或奔放，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

0: 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2: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
3: 我是主持人安琪。
2: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3: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日，那也是7月份椰城秋风的最后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来梳理海口市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承诺兑现的一些民生事项，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高度关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项，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都会共同来梳理。
2: 前段时间呢，主要集中上线的几大部门，包括水务、消防、住建等等，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哪个部门，都连接着我们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3: 没错，
2: 以及城市的发展。
3: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每个月在月度的这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每一个承诺我们都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落地。那我们每一次回头看的时候，也要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这变化当中，有的呢已经解决了，有的呢还在解决的路上，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没有解决。我们来梳理一下7月份承诺兑现回头看涉及到哪些内容。第一个问题哈，这是涉及到美兰水务啊，在前段时间呢，相关部门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啊，有聊到一个特别的路段，是文明东路的路网改造，导致周边呢有一个片区路面坑洼。

0: 不平。哎，老百姓呢，这个不管是开车还是行走，就觉得隐患重重。当时呢，相关部门领导下线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督促整改。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上线叶城纠风节目，播出短片《管网改造心系民生，坑洼路面不该添堵》中反映，受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的排水管改造工程影响，路面坑洼破损，过往车辆轮胎被扎、爆胎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7月15日，美兰区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组织项目参建单位赴现场实地勘察，督导推进施工进度。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邓思浩介绍了最新施工进度及时间节点安排。
2: 我们是大概在星期六的晚上对这个南侧的这个辅道进行这个沥青摊铺工作，随后对这个北侧的辅道，然后目前还剩这个主道的上面层的沥青还没有摊铺，计划是今天晚上摊铺。随后我们对这个路上的井盖啊、雨水壁子，然后进行一个提升，提升完带这个沥青凝固之后，然后邀请这个交警部门进来来划线，然后剩下的一些附属工程呢，就是比如说旁边的一些护栏呐、一些建筑垃圾啊、一些杂物的一些清理，等到这个绿化管理部门把这个花坛里面的这个绿植进行恢复之后，这条路基本上就属于完工了。
1: 在此次巡查中，针对发现的施工护栏占用人行道问题，许环军当即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当天完成护栏清理挪移，保障行人通行空间，并强调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科学组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项收尾工作。
3: 预计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沥青的路面在一周内可以恢复完，然后呢，这个花坛的这个植物呢，在本月内也可以恢复完。这个我们局里面会持续的督促这个相关单位按照这个节点去落实。我们项目里面还有其他的道路施工，比如海秀东路，我们也就是借鉴本市的这个经验吧，在施工过程中呢，尽量快的把这个路面恢复，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项目的一些施工的影响呢，导致我们这个路面恢复拖的时间太长了，给咱们的群众出行造成不便。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呢，就从画面单纯来讲，让我们觉得很欣喜。
5: 是的，也比较舒心哈。因为画面当中看到它新铺完的这个路面的确是非常的整洁。然后大家从上面通行过去也变得更加的安全了。
0: 好，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副局长陈善超。陈局长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记者的回访。中间呢有涉及到前期啊，确实是这个不管是污水管道还是沉井，确实影响了周边的交通出行。但是呢我在画面上看啊，这沥青的铺设已经完了啊，而且呢这个花坛也已经恢复了，整个工序进展的顺不顺利，到现在又到了哪个节点了呢？
6: 现在整个的就是我们文明东路东风桥到白龙北这部分的路面恢复绿化，以及这个路灯我们已经全部完成恢复了。下一步就是等交警那边划线完，就差不多就可以进行整个的一个收尾工作。
0: 好，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相关部门啊在这方面的行动力确实很快很强。当然了，我们借此机会呢也想跟您啊这个进行一个探讨，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市政工程大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确实难免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压缩到最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这个局长也特别说到，说能不能借鉴相关的经验，未来呢在施工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压缩对老百姓的干扰，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呢？
6: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因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
0: 可以。
6: 就是我们2025年我们实施的这个文明东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

0: 们项目是只针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
1: 嗯，
0: 然后对开挖排水部分进行恢复。因为它文明东路这一段道路其实已经大概两百米左右，
1: 嗯，
0: 其实已经用了十多年了，现状的路面其实破损比较严重，路面的平整度也比较差，到处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一个痕迹，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做排水，原来整个道路的改造其实是不在项目里面，
1: 哦，
0: 后面就是市政部门也跟我们沟通探讨了几次，就说建议我们把这个路面一起纳入项目里面统一恢复，也第一个也是解决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也是从节约政府投资的角度，如果说他们再启动一个项目再次改造的话，可能又得重复开挖再重复修建一次，所以我们也是综合考虑，我们也是经区政府这边同意以后，我们就将整个路面改造就放在我们排水项目里面，现在是可能全市全国可能都会有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修排水的只修排水部分，
1: 是
0: 道路的只修道路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市里面也一直在谋划，就是统筹一起实施整个路面，就整个市政部分的改造，
1: 嗯，
0: 就不单单是比如说我排水挖一次，可能改天供电他过来，他这里可能电网又不能满足要求了，
1: 嗯，
0: 他又得挖一次，像这种重复开挖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些市政政府投资的浪费，而且对市民的这个交通出行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
1: 嗯，
0: 现在可能我们也是想考虑这方面要怎么推动这个事，因为这个也可能不是我们某个部门能解决的，因为你涉及到多方面多个监管部门的这个共同谋划的这个项目的推动。
1: 嗯，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这里呢要给我们美兰水务点个赞，
2: 嗯，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尤其是城市道路，这是属于公共产品，
2: 嗯，
1: 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体量很大，时间跨度又很久，
2: 对，
1: 所以说呢，给老百姓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呢，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是我们，城市更加的精细化的、系统性的去思考运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哎，比方说这个屡次开挖集合到一起，相关部门呢进行合力协调，
2: 嗯，
1: 这样呢从长远上来讲把干扰降到最低。
2: 是的，包括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事情呢在原来的处理当中，它就是各个部门管自己各个部门的一摊事儿，但刚才呢像你也提到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种工程，那我们在建设道路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道路的通行啊，把我们雨天的一些积水排水的情况都能给它系统性的想在一起，那我们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预设的话，可能后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通行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有一个最底层的逻辑，还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 没错，包括这次的这个路面重新摊铺之后啊，那后续我们如何能够长久化的来维护它，让大家使用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这个可能也是相关部门在后续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到，这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秀英区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了耶城纠风。在当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曝光了秀英区当中有一个港爱路，这也是反馈到的港爱路沿线下了雨就会出现这个逢雨必涝，商户的居民出行困难等等一系列的痛点。那相关的嘉宾呢也在节目当中承诺了，就是在十月之前要完成整治，现在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是否已经开工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上线耶城纠风。节目播放短片《低洼路口无排水口，雨水无处排放》中，港爱路沿线商户居民深受积水困扰。每逢强降雨，该段积水较深，影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节目结束当天下午，秀英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该积水点位实地核查，现场了解路面标高、雨水流向及现有排水设施运行情况，并向周边群众详细询问积水深度和频次。
4: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十月前，该处呢，点位的一个整改整治啊，就能够彻底的一个完成。那么建成之后啊，那么该点位啊，那个将基本上告别我们那个逢雨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效的缓解那个该处啊，这个积水。

0: 水对我们那个周边出行群众出行的这么一个影响。
1: 记者从秀英区水务局了解到，项目将于七月中旬正式动工。为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工程采用半幅施工交替作业方式，不封闭道路，不中断交通。施工期间将设置醒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同时做好基坑防护和扬尘控制，确保施工安全与群众通行两不误。
0: 施工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现场的一个保护。
1: 我们期待秀英区水务局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在十月前完成整改，切实保障周边居民雨天安全顺畅出行。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我们在第二个短片当中看到的是秀英区的港爱路这个逢水必涝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秀英区湾长服务中心主任刘小华。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节目之后啊，咱们相关的领导已经去到了现场来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勘察，说明咱们这个响应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首先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像港爱路这边，您是否了解它逢雨必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我做这个就这个情况做下描述
3: 介绍
4: 一下介绍它这个情况呢，就是港爱路和港吉路两条路之间的交汇处，它刚好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凹点，然后下雨以后，它因为那边没有一个收集的一个雨水壁纸，所以造成就是那个积水它没有个排出的通道，所以就造成了积水的情况发生，就是产生了一个原因，
3: 那我们在当天现场勘察完之后，后续的这个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4: 主持人我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工程的一个情况。
3: 好，
4: 现在我们这个工程是已经进场施工了。然后现在整个的一个进度是大概是40%-50%之间应该是，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限是十月底前完成。这个按照我们的时期的话，我们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点日步去把这项工作完成的。
3: 那就是按照您所说，我们应该是在约定的一个十月之前就能够完工了，是不是？
4: 可以的。
3: 那像咱们这个也知道了具体的原因，那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否会存在一定难点呢？
4: 施工过程中确实主要是担心就是造成一些扰民扬尘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话也是要求施工单位还是要注意在施工过程中如果要选择在正刻时间一定要避开这个因为施工那个炮击扰民，同时还考虑到就是交通的这个畅通的问题，要保障我们一定采取的是半幅施工，这样子既保障群众的正常的通行，保障群众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不影响群众
3: 另外呢，就像这两天咱们海口看天气预报的话，都持续会有这种短时的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像今天上午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下起了大暴雨，那咱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如何去保障咱们的工地基坑呢？这个有没有做一些防护呢？
4: 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施工的规范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深的基坑，我们会通过打桩的方式来进行防护，这是安全，作为一个安全的，这是作为施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规程，必须保障安全施工，这是一个然后通过施工过程中如果存在有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泵来进行降水施工
3: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介绍，谢谢您。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所听到的哈，在十月份之前就可以提前来进行完工了，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5: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路口呢刚好旁边是滨海幸福里小区，当时呢有不少的一些业主集中的就反映到了，其实呢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路呢它还是一条新路
3: 哦，
5: 建完之后呢，其实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它本身地势又比较低，又加上呢它原来它就没有排水的壁子
3: 设施，
5: 但是如果是按照目前整个统筹计划来讲接入到旁边路的这个

0: 水管网，
1: 嗯。
0: 我相信啊，到了10月份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未来再下雨，不至于像现在积水那么深啊。
1: 是的，
0: 又是一条好消息。
1: 没错，我们也希望这个路段呢，在以后就能够彻底告别逢雨必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
0: 好，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依然还是跟水务相关，这是琼山水务。当时呢，相关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啊，反映到这是滨江街道博雅片区。经常是下雨必淹，这淹完之后呢，您要知道那水如果是长时间排不出去，它就变得很臭，甚至呢湿滑，老人小孩走过的时候呢，这些安全就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当时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说了，下一步呢，雨污分流能不能实现，未来能不能照进老百姓的现实，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2: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椰城纠峰，节目中播出短片《雨季不等人，整改河池池》。椰景花园小区业主在片中反映，滨海街道博雅片区逢雨必积水，尤其夏季降雨增多，雨水消退慢，路面湿滑，污泥淤积发臭等问题愈发突出，给他们的日常出行、生活起居造成了极大影响。
3: 每次下雨，这个水就很难下去，就始终有以前2020年以前的时候，这个雨啊也积水，就是有下完雨停了之后有3-4个小时这积水都能消退。自从这个工程一开工，这边哎呀有时候最多的一天是24个小时还没下去，出行很不方便。希望政府部门就是尽快把这个门口这条管道这个升级改道，进程要加快一点，马上要8月份要进雨季了，如果真的拖到8月份，施工会给施工增加很多困难，希望这个雨污分流。
2: 周金看过短片后，对积水给市民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他表示，7月已至，8月份即将进入雨季，降雨频次和降水量将大幅增加，整改工作必须马上开始。直播节目结束后，周金赶赴椰景花园小区现场办公，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向投诉人扎军辉介绍了整改计划。
3: 要抽水要积极，你不是说这他抽2个小时糊弄糊弄就完了？
4: 你这样子吧，
3: 啊，
4: 你加一个我们局里面罗昌琴主任的这个微信，
3: 可以，
4: 因为便于我们在中间的集中好去协调。你像今天如果这下午再下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罗昌琴主任，我们罗昌琴主任就会第一时间帮你协调，底下的就动作快一点，知道吧？好吧，就抓紧时间抽水排水，然后等施工方一进场，第一时间。先顺着我们这个整个夜景花园小区，就先把我们的雨水边沟先把它修出来，
3: 嗯，
4: 好不好？然后再往外，这样子的话就是优先要保证你们这边先排水。
2: 周金现场排定了工期，并要求相关负责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迅速高效推进排污排水工程改造。
4: 夜景花园里面是105米，项目是在7月21日完招标就结束了吧？
5: 对。
4: 招标结束以后，要求施工方迅速进场。进场后，第一时间首先是把这个105米的这个夜景花园内部里面的这个抓紧时间，好不好？
5: 好，
4: 把它弄了。
5: 嗯。
4: 从里到外，然后再顺着这个把外面的全部把它做完。
2: 琼山区水务局相关领导承诺，一定要高度重视群众的急难愁盼，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尽快开展污水井清淤疏通工作，加速推进片区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改造，优化地下排水体系，彻底根除片区内涝积水顽疾，还辖区群众良好的居住环境。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欢迎回来，依然是关于积水的问题。不过呢，这个短片啊，反映出来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周边的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去统筹和平衡。那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琼山区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主任罗昌群，罗主任。
7: 哎，主持人好。
0: 哎，我们那个前段时间哈，上线节目之后。相关领导马上到了现场进行工作的一些统筹，中间呢就涉及到哈，尤其是关于椰景花园小区的积水，眼下给出的一个指导意见是先修雨水的边网，后续呢再结合整个雨污分流的大工程，现在推进的如何？
7: 主任好。

0: 各位观众朋友好，
1: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目前已经完成施工单位的招标，正在进行中标公示。我们计划下周公示结束后即可签订那个施工合同，同步办理各项审批的手续。我们项目计划是在八月初能够开工建设，十月底前全面完工。开工前的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已协调做好积水路段的强排工作，保证我们市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1: 嗯，好。八月初开工，十月底完成，这是目前的一个时间表啊。
0: 对对，是的，哎，
1: 好，太好了啊。那这里呢，说到哈，光野景花园小区105米长的这么一个管道的改造，我们觉得好像工程量不是很大哈，但是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老旧城区的施工，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些难度？未来您觉得哈，这一方面呢，咱们的工程在推进，这是对老百姓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又要考虑到怎么能够把大家的这种影响和干扰降到最低，我不知道通过今天咱们的对话，您有哪些思考？
0: 是的，其实我们工程，我们那个项目的话，除了解决我们野景花园小区的那个排水问题，我们也会解决我们博雅路、博贵路以及之巷的整个3500多户的居民的那个出行安全的出行难的问题。施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按照轻重缓急的一个流程，就像我们野景花园小区业主反映的，他小区的积水问题，那我们着重优先建厂后，先对他小区里面的积水先修105米的雨水边框，
1: 嗯，
0: 近期先解决小区的排水问题，那往后我们先接着修外围的博贵路，还有博雅路以及周边支巷的一个管网改造，这样的话我们分层次。分那个轻重缓急的这个流程进行实施。
1: 嗯，好，感谢您卢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1: 这里呢不得不讲，效率还是很快的。
2: 是的，
1: 现在是招标完了之后公示，公示完了之后马上进工。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十月底到时候呢，叶城纠纷再来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这工程是不是完工了呢？老百姓所要期盼的这种积水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2: 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个短片一看，那真的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真的是拖不了等不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短片。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呢，琼山区科工信局上线了椰城纠纷，当时在节目当中有产业园区的负责人就反映了，说在园区当中刚入驻的一些科创的这种创新的一些初创的团队企业，那他们可能对于人才培训啊，包括一些政策红利，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就希望科工信局能够联合人才中心，为产业园区去量身定做相关的一些培训。那就在22天之后呢，这个人才服务团就走进了产业园。那这一次的走进，对于我们说到的产业园区内他们的一些人才政策的了解，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7月10日，由琼山区委人才发展局、琼山区科工信局联合主办，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共同承办，走进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一站式人才服务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解读了2026版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购房补贴的申报条件、双15%税收优惠中的个人所得税部分，包括享惠条件。琼山区科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廖俊玲表示，
4: 本次我们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进园区专项活动，是我区军司落实自贸港人才服务下沉、优化科创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结合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区的人工用工需求，我们变企业找人、人才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人才的认定啊、住房补贴呀、等等的堵点难点，就是搭建常态化的政企人才沟通平台，助力园区就是引才聚才、留才新才。
3: 琼山区科工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未来他们将继续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政企对接的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直达人才，切实把人才政

0: 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刚才在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这一次走进园区的这个行动是举办的比较成功的，也是比较有实际的效应。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科工信局的廖俊玲。廖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次走进了产业园区，也的确是对他们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哈。那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一次的走进产业园区之后，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平台、沟通机制的一些建立。那未来我们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这方面，我们还能够再做些什么，帮助到这样的一些企业呢？
3: 主持人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七月十号，我们就是在自古未来产业新园区就是开展了一次的科技人才的政策培训，就是比较有效的解决企业就是对人才认定啊、政策申报、人才引进等一些实际的难题，就是取得了比较良好的这服务成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以此次的活动就是为示范样板，就是在全区的各园区科技企业就是全面推广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人才培训的一个服务。我们主要是从以下的四点来开展。第一，就是精准的就是按需培训，我们会提前就是摸排一些企业的人才诉求，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科创企业就是定制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培训内容，聚焦政策的申报啊、人才引力啊等等的一些重点，就是做到的就是精准的赋能，对症下药。二是就是我们部门就是联动的服务，我们会整合一些人才啊、人社、税务、营商等部门的力量，组建一个宣讲的一个服务的团队，就是比较常态化的，我们会下沉到园区啊，开展这种的专场的培训，现场答疑啊，就是一般式的解决企业政策就是对理解不透啊、流程不熟等等的这些问题。三就是我们会常态的就是闭环的一个赋能，我们会定期开展一些人才的政策宣讲，就是同步还有建立企业的一些需求的台账。我们会进行就是培训后，我们还会就是跟踪的指导，我们会确保我们的就是培训就是比较有效果，而且政策能落地，企业能得到实惠。还有第四就是我们会深化这校企的育才，我们会依托就是本地的一些高校资源啊，就是搭建一些校企的个人才对接实训的培育平台，帮助企业引才育才留才，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夯实就是产业的一些人才的基础，就是助力我们琼山科创产业就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是我们从这以下的四点来抓。
2: 好的，非常感谢廖主任的介绍，感谢您。那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从6月18号企业提出了这种诉求，再到7月10号多部门就联合走进了园区去送政策、送服务，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就是这种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
4: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呢，像科工信部门，他们呢会习惯性的称之为娘家人啊。那刚才的一个实例之后，咱接下来聊的这个内容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那前段时间也是琼山区科工信局，中间呢涉及到一个内容，比方说企业有技术，高校有资源，但是呢两者之间怎么牵线和搭桥，政府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0: 7月20日，由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积极牵线搭桥，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召开校企合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长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人才需求。他坦言，设计院很多项目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急需既懂理论又熟悉海南本地地理特征的复合型人才。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方向正是最需要的智力引擎。
5: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提倡就是存量提质，对吧？我们要精细化的去做一些事情，高质量的去发展，既然要转型的这个

0: 这个方面，地理环境科学学院，我们在这方面相互互通，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1: 参与座谈会的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领导及老师都认为，与省内头部设计院合作，能让学生在最真实的项目场景中锤炼本领，以让教学科研更接地气。同学们对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也增强了对专业价值的认同感。
2: 其实对我们地理学院的学生来讲，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促成这样一个校企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实习平台，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日常的职业能力，如果将来有机会能够进入这样子相对来说行业相关度比较高，然后就业质量比较高的那个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拓展就业途径是一种更好的一个方式。
3: 今大三嘛，马上也是要毕业了，所以我们肯定也是想找一份合适的实习工作来丰富我们的履历，然后包括我们后面也可能进入到设计院去工作。尤其我们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学生，正是想说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吧，找一个合适的实习岗位，然后让我们以后找工作更好一点。
1: 琼山区近年来持续深化校地协同，积极推动合作事项具体化、项目化。琼山区科工信局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科技对外交往与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方面的优势，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为海南省设计院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牵线搭桥，促成了本次座谈会的顺利召开。
4: 把我们的实验室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场景当中，把你们的实验室搬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田间地头，然后一起把我们琼山区这个科技创新然后产业发展这个工作做好做扎实。
1: 琼山区科工信局局长杨传峰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跟踪合作进度，在项目申报、平台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推动校企合作从握手走向携手。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6: 从握手走向携手，其实呢，这条内容呢也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因为在此之前呢，其实琼山区跟海南大学相关的一些二级学院这个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是呢，这一次又走出了新的一步，跟我们海南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7: 没错。
6: 你会发现这个确实这个企业渴望各种的人才，而学校呢他又需要这样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对，去锤炼学生。
7: 没错。
6: 那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一环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怎么去牵线搭桥。
7: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它从一个管理者它转变成了一个服务者，就是它这个桥梁我觉得嫁接的非常的到位。
6: 刚才的短评当中说到这个现在是握手然后到携手，
7: 对，
6: 其实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在宣传端以某个项目启动之初雷声很大，那下一步怎么能够
7: 怎么来落地，
6: 对，怎么能够合作得更顺利，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些项目真正的正如那位领导所说，从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而且呢还能够开花又结果呢，我们拭目以待。
7: 是的，共同期待着。再来关注到下面的一个事情这是在七月初的时候，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当时上线了椰城纠锋节目，当中反映的是眼峰镇塔市村移动电线包括还有联通线路交叉混杂这样的一个三线的问题。那在节目播出的当天呢，相关部门就带着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的负责人到这个塔市现场去进行办公了。那现在也是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三线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七月六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做客椰城纠锋。节目中播出短片，空中线缆乱糟糟，城乡居民心慌慌。眼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反映，移动电信联通线路交叉混杂，乱搭乱挂的三线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暗藏触电、火灾、断线垂落等多重安全隐患。台风灾害过后，塔市村委会曾开展应急处置， 对村内主干道散落低垂的线缆进行捆绑、抬高固定，但由于村内线缆架设年限久，线路承载负荷过大，加之抢险救灾队员缺乏三线专业操作资质和设备，因此各类线缆仍是纵横交错、杂乱拉扯，部分线缆松弛下垂抵近地面，还有不少线缆成团缠绕无序堆叠。
8: 我们这边的电缆线是多次受到，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把这个线路上的多个电线都打散了，比较多，居多，很多线缆都掉在地上，原先都散落在地，或者是掉的比较低，就影响了村民的这个车辆啊，还有人员的出行。希望工信局联合各大运营商进行专业的整改，还村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是我们村的这个村容村貌整体有一个提升。
1: 王小宝看过短片后坦承，三线问题确实由来已久，由于管理不规范，加之施工未按要求进行，所以导致杂乱纠缠的线缆成了藏在群众身边的空中隐患，也是影响城乡面貌的空中蜘蛛网。节目后，王小宝会同电信、移动、联通等三大运营商代表以及相关单位、镇村负责人到塔市进行了现场办公。
9: 我觉得你们呢，首先呢是勘察一下，是吧？有些呢，如果说已经没用的，我们尽快的清理，清理，然后避免一些隐患。有还继续在用的，有的干倒的，你们马上立起来。然后呢，对这些有用的线呢，重新进行规整，规整，把它一个呢，搞得牢固，也要搞得美观。
1: 在塔市，专业的技术人员已在清理废弃的线缆，把凌乱的线缆捆扎固定在一起。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对三线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强调。
9: 三线的规整，这个我们是组织了专业的施工队伍，来现场，来把这些三线进行固定，包括一些美化、美观、整洁。消除群众的一些隐患。
1: 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表示，消除三线安全隐患，规整空中线路，美化人居环境，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牵头统筹各运营商开展全域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清零安全隐患，重塑街巷面貌。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风。
7: 夜城纠风，欢迎回来。这个三线问题呢，它不仅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同时它也是比较影响这个美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连线到的是眼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许主任您好。
10: 你好。
7: 徐主任您稍等，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化推进和通信发展科负责人二级主任科员潘孝月。潘主任您好。
10: 主任你好。
7: 你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因为您是村里的这个村干部，每天呢也是在村里面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当出现这个三线问题的时候，您是否担忧啊？您都主要担忧哪些方面呢？
10: 主要担忧的是这个线缆散落影响村民的出行。最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影响整个那个村容村貌。
7: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潘主任，那在节目进行之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明确了各通信企业，然后对海口市四个行政区，然后明确这个牵头责任到移动、联通、电信以及这个有线电视，要求他们牵头做好各个区的线缆的清理。然后之前我们也重点对美兰区塔市村委会 也召集了各通信学院进行了这个现场的。

0: 这个集中整治。
1: 嗯，那我们像塔市村的这个三线问题，大概在什么时间节点，我们预计能够把它给整治好呢？
0: 我们基本上现在，联通跟移动一上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跟进电信跟有线电视的这边的收尾工作。
2: 嗯，
0: 我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个最初这个要求的更改和目标的要求。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徐主任，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也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咱们村民整体的反馈是怎样的呢？
3: 嗯，对，经过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整改，
2: 嗯，
3: 那个线路就明显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2: 嗯，
3: 那个线路也他们也捆在一起，把那个线路都抬高了。村民这个问题因为也困扰了村民很长一段时间，村民看到了这个情况，这个反响很好，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咱们是真的是为民着想，干了实实在在的事。现在看上去不仅美观了，大家这个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也没有了，大部分也跟那个潘局长那边说的差不多。现在的话，这整治的进度差不多在首尾阶段了。
1: 好的，感谢您
3: 的分享。也都整治完了。
1: 嗯，好，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嗯，
2: 确实说到这样的叫空中蜘蛛网，
1: 是
2: 它一方面呢，它不安全，
1: 对，
2: 另外呢，它也不美观。
1: 是的。
2: 其实这村干部呢，他很早之前就跟我们叶城纠纷反映过这种情况。
1: 嗯。
2: 但是呢，足以见得。相关部门速度很快，
1: 重视起来了。
2: 尤其是涉及到什么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举一反三，全域排查，联合整治？
1: 没错。
2: 未来呢，结合这样的一些三线问题，形成一套确实这个更有创新、
1: 可复制的
2: 一些经验，是吧？
1: 嗯、
2: 下一步呢，不管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还是说今天聊的是乡镇，
1: 嗯，
2: 城中村。老旧小区三线整治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呢？
1: 没错。
2: 嗯，好的，朋友们，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5: 叶城纠纷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每到了月底呢，都有这么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刚才呢梳理了种种内容，涉及到水务、住建、消防等等。接下来聊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电动自行车，一个是违停，一个是充电啊。尤其是前段时间呢，朋友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口的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夜查啊，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为什么政府那么重视？就是源自于，比方说电动车，如果是啊我们进楼入室了，或者是违规充电了，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相关部门怎么去整治？老百姓的这一份安全意识又如何提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7月20日，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上线叶城纠纷直播现场播放的短片《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安全防线松动》中反映，城西镇仁里村巷道狭窄，两侧遍布群租自建房，不少楼栋一楼门厅疏散通道都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有的甚至直接停放在楼梯口，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黄科看过短片后表示，节目下线后立即到现场实地走访查看现状，并提出解决方案。
6: 当前这个位置也不具备改造的条件，因为这个空间周边的窗户太多了，可燃物也很多，即使你做了分隔，这里面还是会有风险。

0: 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位置设一个阻栏杆，啊，不要让车开进来，然后做劝导，要把那车停在正常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合理合规的这个位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欢迎回来，中间短片当中涉及到城西镇的仁里村，比较典型的这种城中村的电动车的违停充电的现象，确实非常的普遍。
3: 是的，
2: 不过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现在呢，相关部门呢以这样的高压的态势，
3: 对，
2: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想从安全的角度，怎么能够守护一方平安。
3: 没错，我觉得相关部门他们的，比如说夜查也好，这是其中的一种治理的方法，但是老百姓。就是他们作为业主来讲，如何能从自己的内心去增强自己的这种消防安全的意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好，让我想起来啊，这个前段时间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呢，做一个这种公益性的宣传。那前不久，秀英消防，有三位物业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动自行车初期火灾的时候，非常专业的拿起铁钩直接拉开，现在呢也受到了政府的相应的表彰。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了不可怕，因为那日常的这种训练也好，技能的培训也罢，它关键时刻它确实能够管用。所以说呢，这方面还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把咱们这个海南省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5个1的措施哈，真正能够落实到位。你会发现呢，确实是关键时刻，它就能够把火情控制在最小。
3: 没错，我们说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另外，像我们前段时间的集中夜查也是比较有实效。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实效永久的给它落地下去？让大家不再为了说哦要夜查了，我来应付一下这种突击的事情，而是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安全。
2: 对，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对于安全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3: 没错。
2: 比方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要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新材料的使用，它如果是一旦发生燃烧，有可能一口浓烟，人就昏迷过去了。
3: 是的。
2: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不光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发力，咱们每一个市民也要有这样的安全的主人翁的意识。
3: 好，我们来进行到下一条短片当中，来看到这是在7月初的时候，龙华区水务局上线了椰城纠纷。节目当时呢，反映到的是新民西路因餐饮商户长期的去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这个排水管网严重堵塞的问题。那现在呢，也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最新的进展。
1: 7月8日，龙华区水务局局长潘静上线椰城纠纷节目。节目播出的短片《老街的血管何以梗阻》中，有群众反映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因沿线餐饮商户与经营摊贩长期随意向沟渠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路段排水管网面临严重堵塞。节目现场，潘锦表示清淤不及时，导致管网堵塞严重，下线后会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清淤，同时增加清淤的频次。7月28日，记者前往新民西路进行回访，现场可见工作人员正在用清淤车开展作业，同时工人正在人工打捞管网内的大块杂物。记者就此采访了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
4: 联合属地的街道社区以及环保和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到现场，对临街的两侧的店铺呢进行一个排查，对存在这些违规排放污水的这个铺面进行一个这个联合执法，要求他们进行这个整改。我们也组织了这个这个清淤的这个队伍，对这个两侧的对该路段的这个排水管网进行一个清淤，确保这个管网的话呢畅通，然后方便这个周边居民的日常的排水。我们也会在雨天，特别是降雨的情况下，积极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排查，避免出现这个由于这个垃圾堵塞导致的这个污水溢流的情况。
1: 骑楼老街商业业态红火，餐馆大排档密集，老旧管网难以承载持续增长的污水。

0: 污水排放量，希望水务部门统筹规划，推动问题从源头治理，避免仅依靠反复清淤的治标方式。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针对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回顾到的问题，接下来来对话到的是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杨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
3: 哎，
2: 您好。像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了解到，节目进行之后咱们也是对这个地方来进行了多次的清淤，然后包括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执法。那您认为像这种清淤和执法这套组合拳，我们在日后

0: 要了解这个新民西路它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业态的发展的情况，针对一些存在这种排水的这些商户，我们还是要及时的了解他们的这个排水的泊接的情况，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对他们日常的这个排水，比如说他们办理排水许可证啊的这些证件是否齐全，我们也会做一个排查。如果说发现有这种违规排放，或者是说排放不合理，或者是说排放直接排放在路面等情况的话呢，我们还会及时的通过以1、2、3、4、5啊这种着手啊、市民上报啊、社区上报的这种方式形成这种常态化的，然后联合这个执法部门呢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就是做到日常的这种监管的跟踪。
1: 好，
2: 感谢您的分享。
1: 对，说到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哈，日常的巡查，但是呢，老百姓周边的一些商户，
2: 对，
1: 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呢，自己也能够去主动的作为，呵护咱们的这些相对来说还比较脆弱的这种不管是雨水还是污水的管网。因为确实刚才也说到了，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商铺，
2: 对，
1: 不管是从油脂的角度还是从固体废物的角度，你是再大的管，它也抵不住你往里边，对，承受不了，
2: 没错，而且这个路段呢，它还是在一个这种老街区，是一个人间烟火非常浓的街区，所以我们如何把这种人间烟火和我们的生态保护给它有效的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尝试连线的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啊，又到月底了哈，这7月份整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的内容，您看完之后有哪些观察？
3: 今天的回头看有想法。七月以来，我是各区职能部门主动对标耶城纠纷舆论监督曝光的问题，直面城市治理中的民生短板、基层治理弱项和政务服务堵点，坚持以民为本，闻过即纠，厉行厉改。各部门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兑现惠民承诺，用精准高效的履职行动回应群众急难投盼，展现了海口基层治理的快速响应力、攻坚执行力和民生服务温度。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针对节目曝光的道路施工破损扰民、片区雨季积水内涝、老街管网淤堵积水、乡村空中线缆杂乱、城中村消防隐患突出等一系列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美兰秀英、龙华琼山各区水务、消防、工信等部门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局长带队现场踏勘实地办公，直面问题不回避，正视短板不推诿，各单位精准制定了整改方案，细化工期节点，优化施工举措，通过抢抓工期还路于民，办复施工便民通行，常态化清淤疏通管网，专项整治空中线缆，排查整改消防隐患，一系列务实举措高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确实把监督曝光转化为惠民实效，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履职有温度，服务有新貌。在抓好问题、整改补齐治理短板的同时，琼山区主动延伸服务触角，创新服务模式，一方面搭建政企校企对接桥梁，精准匹配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助力产业提质人才赋能，另一方面开展一站式人才服务进园区活动，变群众找政策为群众就是为送政策上门，打通人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自贸港建设积蓄人才动能，实现了从解决问题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主持人，纵观七月整改工作，全市各级职能部门彰显了求真务实、厉行厉改、闭环落实的优良作风，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既有及时整改的速效成效，也有长效治理的系统谋划，治标与治本全力推动，有效破解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治理顽疾，纠纷为民提质升级，推动耶城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持续发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中间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希望。
2: 是的，
1: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也是一种 倒逼啊，通过我们这样的叶城秋风的承诺兑现。

0: 回头看，咱们呢把真正的在台面上给出的承诺照进现实。
1: 是的，我们也预告一下，在8月3号周一上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上线嘉宾是副局长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3: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
1: 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

0: 更新的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1: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呐、胸闷呐、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对。
0: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1: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室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0: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呀、咸的东西呀、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0: 谢谢您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2: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 阳气内收，毛孔。

0: 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么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啊。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座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肱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两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2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1: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吉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2: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

0: 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吉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0: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啊，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0: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

0: 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切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悉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6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8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期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一护

0: 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五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每周五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亿万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6: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5: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6: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5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

0: 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1: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金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清晰的世界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守护眼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为了把专业实用的眼健康科普知识传递给大家，我们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直播活动，每天都会聚焦不同的眼健康热点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指导。我们将会和专家们深入探讨关于眼表病的相关内容。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何红，以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郑海生，欢迎二位。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何红。
3: 何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角膜病专科主任，海南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海南省防盲办主任，海南省眼库主任，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成员，海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眼视光医学专业负责人。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郑海生。
3: 郑海生，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干眼及泪道专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眼科专委会眼科内镜微创手术学组委员，广东省视觉眼科学研究所角膜眼表专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角膜眼表学组委员。
6: 欢迎二位主任，今天就眼表病的相关问题给我们大家答疑解惑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误区，说只要视力表能够看清，就默认自己的眼睛没有问题。但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会有眼睛发干发涩、迎风酸胀不适，看一会儿手机呢就疲惫难以坚持的情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恰恰是影响眼部舒适度的关键所在。很多时候呢，眼睛不红不疼，视力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可就是越来越难受。其实啊，问题的根源大多出在被大家忽略的眼表。今天我们就请二位专家给我们大家深入的解答一下容易被忽视的眼表疾病，解开眼部不适的真相。首先我们想请何主任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一讲眼表到底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常见的疾病呢？
7: 眼睛您能看得到的这个在外面的表面的部分，这个外壳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黑眼珠，我们说的这个白眼珠外面的这个透明的这层膜，我们叫结膜，包括我们上下两个睑皮，还有就是这个睑皮的这一圈啊，还有我们这个眼睛有一个产生眼泪。

0: 备水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些合在一起，我们都叫做眼表。所以这个眼表的疾病呢是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些结膜炎啊、角膜的炎症啊、眼泪水流不出、这个干眼病啊、还有一些眼睛上长小疙瘩啊、我们叫翼状母肉，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泪道不通畅啊、泪道病、泪气病，这些都属于眼表病。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或者能够感觉到的眼部表面的这一些，叫眼表病。
0: 是的，对的。
1: 那郑主任，眼表健康的它标准是什么样子呢？出现哪些情况算是这个眼表异常呢？
2: 我们刚才何主任也说了，我们眼表都是在外面看得见的表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症状也是非常直观的啊。那当我们有不痛、不痒啊、不红、不发涩、没有眼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没有任何的症状。是健康的，但当它出现了眼睛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眼睛，白眼珠那一块变红了，或者出现了流泪，有分泌物，就是我们说老百姓所说的眼屎，这种情况呢，那我可能就会眼睛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更加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看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这个时候可能要，额外的关心了。
1: 那眼睛的分泌物是？健康的眼睛会不会有分泌物？那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我们说的眼屎，这是健康的表现。
2: 正常的，我们眼睛会有分泌，因为我们本来眼睛它也是个分泌的器官。正常会有一些分泌物，这是正常的。但这个量的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正常来说只是一点点哦，很多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有。早上起来时候，大家抠一下眼睛，可能有点眼屎。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出现很多大量的，像一些颜色不一样了，像出现了黄色或黄绿色，或者是出现了大量的分泌物，早上起来把眼睛都糊住了，睁不开眼睛，得用力清洁一下，或是掰开，这才能打开眼睛。这个时候呢，那就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
1: 所以说平时轻微的或者颜色正常的，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
2: 是的。
1: 那出现了像郑主任说的以上这些症状，大家就要重视一下了哈。
2: 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很关心说，眼表病它会传染吗？哪些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眼表病呢？
0: 在眼表病这么多种疾病当中，它传不传染，如何去鉴别呢？其实它的根，我们的这个根据是来源于到底是什么产生了这个眼表病。如果我是有一些传染性的媒介的。比如说我是细菌呐、真菌呐、病毒啊，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一类的，那就肯定要传染的。那如果不是，是我自发的，我身体的免疫性造成的啊，或者我是晒太阳晒的，那这些呢可是不传染的，所以也不用很担心。
1: 所以是比较好判断的哈。
0: 是的，对。
1: 那么眼表病它会不会导致失明？它最危险的一类眼表病是什么呢？郑主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对，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眼表病它严重了，它确实可以导致我们的失明。但是呢，这毕竟是还是少数。大多数我们正常最常见的眼表病，像结膜炎，流眼泪、干眼这部分。大多数情况都是轻微的，那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痊愈的。那么如果重了，像刚才何主任说的，出现了细菌性的、真菌性的或病毒性的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又不到医院去看啊，耽误了治疗，那他可能病情会加重。那加重了，他就可能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溃疡了。或者是出现了角膜的瘢痕，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再重的，可能眼球穿孔、角膜穿孔，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眼睛的失明啊。
1: 我个人感觉，眼表病其实比较容易自查啊，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观察、自己感受得到，出现了一些不舒适的这个症状的话，可能就会来就医哈。但是哪些人群他是更容易得这个眼表病的呢？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其实这个人群非常的广泛，就是我们说第一类是我们的长期需要大量用眼的这一类人，所以这样一类人群呢，那就是不论男女老少了，也不论我们的年纪大小了，只要你长期的用眼比如说我长期需要看电脑那我长期需要去看手机，这一类人都属于长期用眼，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户外作业特别多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我们的这个渔民，在海南非常。

0: 常常见的职业。那还有呢，一类是一些在外面勘探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长期暴露在风沙下，暴露在烈日下啊，暴露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之下，这一类啊，也会出现这个眼表病的概率是很高的。第三类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有一些特殊身体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我是一个其他的这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我有类风湿、风湿啊这一类的患者，那要非常的注意。
1: 所以刚刚何主任提到的这一类人群，应该多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表健康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的细一点啊，郑主任，干眼症它只是眼睛干吗？哪些症状是容易被忽视的呢？
2: 很多群众他可能会觉得，哎，我眼睛干了就是干眼症，那其实不是，我们眼睛干可能是干眼症的其中的一个症状。那干眼症呢，它其实还可以伴有其他的众多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像出现了烧灼感、刺痛啊、视力的一过性的一个模糊啊等等啊，这个情况我们才能称它为就是干眼症。干眼症它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它不是功能性的病变，不是说你不管它，你休息了就可以好的，它是必须得经过治疗才能好。那么呢，我们眼睛干可能只是一过性的，我可能休息一下，或者是我滴点眼药水可能就好了啊，这是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非常感谢两位主任给我们的细致解答哈。那么也借此机会，我们整理了很多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容易困惑的眼部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逐一解答，用专业详尽的解答帮大家扫清护眼误区，解决眼部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提了哪些问题？有网友问说，迎风流泪可能是泪道问题吗？这个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风吹它肯定对我们的眼睛肯定有个刺激感，那可能会出现流泪。但正常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泪道排出一个系统就是我们下水管道，如果它是正常的话，这个轻微的刺激出现的泪液分泌增加以后，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排走的。但是，一些如果眼部有些炎症的患者，一些人群，那他可能会出现了刺激量过大，他可能会迎风流泪，这就不一定是我们的泪道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排不走了，它分泌多了一点，但是多它又代偿不了排不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泪道的问题了，可能下水管道堵了，就是我们说的泪道堵塞了，这就是下水管道堵了，它排不走了，很多时候是看情况具体分析，不一定就是泪道的问题，但是很大可能是泪道的问题。
1: 就是说眼泪多了，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流出来，就
2: 对，
1: 变
2: 有
1: 成
2: 可
1: 迎
2: 能，
1: 风流泪了。
2: 是的。
1: 那还有网友问了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干眼病吗？何主任，这个问题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
0: 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啊，这个答案我首先告诉大家，因为这个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的相关疾病呢，都会使我们全身处于一个高炎症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控制这些全身疾病是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1: 谢谢二位专家给我们的详细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

0: 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世间万物的重要载体。只有科学养护双眼，重视眼部亚健康问题，才能守住眼部健康底线。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眼表病与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啊，平时眼睛干涩、酸胀、容易疲劳，只知道是用眼过度，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干眼、角膜问题还是泪道问题，经常容易搞混，随便的护理一下，结果呢是越痒越不舒服。那么我们首先想请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角膜病、干眼以及泪道病三者有什么联系呢？
1: 这些眼表的疾病都不是孤立的，就不是说能够独善其身的，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是这种背靠背的、手牵手的关系，所以一个出现了问题，久而久之，另外一个也要出现问题，所以他们息息相关，哈。
0: 他们就像是一个团队一样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哈。
1: 是，
0: 那
1: 对。
0: 角膜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角膜在哪儿？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伤角膜的习惯呢？郑主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角膜在我们的眼睛的最前边，那它既然在我们的眼睛最前边，那它一旦出了问题，它是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那它冲在前面，那可能它就是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像外伤，那像我们在一些务农的做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被一些植物一些擦伤，或者是有些是不注意眼睛的卫生，那手比较脏的时候，他揉眼睛，这也可以导致我们的眼睛的一个擦伤。那么呢，还有一个就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的，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但还有一些是大家潜移默化当中，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发觉的这些，比如说像我们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屏幕那视频终端的应用那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干眼症。那出现干眼症的同时，它时间一久了，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角膜的受损。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忽略的。
0: 谢谢二位专家给我们大家的精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每到了换季啊，花粉、柳絮满天飞的这个过敏季，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个眼睛发痒、发红、干涩的这个问题啊，而且还会频繁的流泪。那么，而且有些朋友就会揉眼睛，而且越揉越难受哈。那这种情况，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种过敏？那接下来我们请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预防这个眼表的过敏情况呢？
1: 是的，到季节了啊，就会有一波患者要出现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过敏，而且是季节性过敏的问题哈。其实过敏又分很多种哈，这个里面是一个季节性的过敏，它通常呢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有的人呢，他对花粉过敏，有的人呢，他对这个草木过敏啊，你还特别多种类，
0: 还每个人都不一
1: 对，
0: 样。
1: 每个人他又不一样。那么如果我是对这些空气当中飘的花粉这些东西过敏的，那我要尽量把护目镜戴起来。什么是护目镜？不是普通的眼镜哈，是那种类似于游泳眼镜，它有一个
0: 封
1: 框，
0: 闭的，
1: 对，它有一个这样的密封，可以造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的。那这样呢，可以隔绝我和外界的尽量的去隔绝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护呀。什么叫护呢？就是我可以在

0: 度，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时长哈。那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还要洗，洗啥呢？我如果在过敏的季节出门了啊，那我回头来我要洗手，因为我手要
1: 洗
0: 揉眼
1: 手，
0: 睛的，我要
1: 是。
0: 洗手，我要多洗脸，要把脸也要洗干净，要洗头啊，
1: 哦，
0: 回家要换换衣裳。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就是有近视的朋友，然后并且有干眼、眼睛敏感的这一个人群啊，要大家仔细听啊。我们请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类人群他适合戴隐形眼镜吗？
2: 隐形眼镜，我们其实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是不建议戴，是不是很提倡戴这个？因为这个毕竟是相对于我们的框架镜来说，它毕竟是接触到我们的眼睛的，就是接触到我们的黑眼珠的。而且现在的市面上呢，有很多隐形眼镜，各种不同的，含水性不一样，透氧力也不一样。但如果一些透氧力高一点的还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是盖在我们的黑眼珠上面，那这样呢，它还是隔绝了我们一些空气，因为我们眼睛也是需要养分的啊，但它还会导致我们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我们眼睛，我们叫黑眼珠周边的一圈是有血管的，长期的缺氧，它会导致那血管的爬进去，我们说出现了一些新生血管，那对于干眼症的人来说，那更不适合戴了。为什么呢？你挤眼睛的同时，它会一些分泌一些油脂。那它正常来说，它是在我们的黑眼珠表面的。那你戴了个隐形眼镜后，它是涂在我们的那个隐形眼镜上
1: 贴到那
2: 面，
1: 个眼球上，
2: 对，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作用到我们的黑眼珠上面，它不能防止我们这个泪液的一个蒸发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它还有个机械性的一个刺激。因为它毕竟是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摩擦的，同时你在取和戴的同时，你的可能很熟练还好一点，有些不熟练或者哪一天不注意的时候，把我们的角膜给划伤了，就把我们的黑眼珠给划伤了，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高危的一些因素，一些不利于我们眼表健康的一些因素。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适合戴框架镜，尽量戴框架镜。如果确实因为一些工作一些场合的，需求，戴框架镜不太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想戴一些隐形眼镜也是可以的，就不用戴过夜啊，也戴这个4个小时，你就取掉它。工作结束后你取掉它，这也还是可以的。
1: 郑主任给大家的意见就是，能不戴就不戴，如果真的需要戴，那么也要短时间的戴
2: 是的。
1: 啊。谢谢二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么，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第4期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再次感谢何主任和郑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希望通过这次直播呢，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表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
1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的有关的民生节目。那么每周一和周三、周五直播，周二、周四、周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呢，见证城市的发展。那节目呢，现在。

0: 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连线周倩。你好，周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7月30号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3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708宗，当年处理率为75.1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6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04宗，店铺和出店经营问题5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20宗。以上是7月3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周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7月3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持续推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流动摊贩经营秩序，持续优化辖区的市容环境，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各属地中队及公安交警等部门，聚焦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污染、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市容市貌的专项整治行动。7月27号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纪小虎带队，组织城管大队、各属地中队联合公安交警等部门，对秀华路、海色路、常德路等流动摊贩及露天烧烤高发路段开展集中整治，重点打击违规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等违法行为。联合执法呢，有效弥补了单一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整治易反弹的短板，显著增强执法震慑力与整治效能。通过从严查处露天烧烤油烟扰民、占道堵路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周边居民反响良好， 现场暂扣三轮车4辆，烧烤炉4。

0: 个广告牌一个，罚款共计1600元。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聚焦秀华路、秀英大道、永万路、南海大道、金鼎路、秀丽路、美俗路等路段，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当日共整治20宗，处罚1宗，罚款200元，同步推进尽速整治3宗。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港丰市场、蓝城大道、滨海九小学校周边加强对占道经营、车辆乱停、商铺出店经营、违规使用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的治理。当日整治占道经营10宗，处罚2宗，罚款400元，开展尽速整治2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30个。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周仁村、嘉旺市场、北大华府、海渝中线、秋君路周边开展的市容乱象的整治，聚焦占道经营、车辆违停、出店经营、违规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象，坚持宣传引导与规范登记结合。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9宗，尽速整治11宗，罚款2宗，罚款100元，暂扣不可降解制品50件。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常德路、长康路、长生路、海盛路、长滨路、滨海大道等重点路段全面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车辆违停等突出问题。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8宗，开展尽速整治3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10件。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在塞拉维、长滨五路、伊泰天骄、五元河学校周边整治呢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车辆乱停、违规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象。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5宗，处罚5宗，罚款800元，暂扣电动三轮车9辆，开展尽速整治3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物品约86件。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实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措施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严防占道经营、露天烧烤及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等问题的反弹，以长效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品质，切实增强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伏季休渔期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的相关情况。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辖区水域安全。

0: 和管理秩序。7月29号，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岸警察第一支队、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塔市派出所、眼丰镇等部门，在重点水域开展伏季休渔期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把这次巡查整治行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一次的执法行动当中，共查扣了7艘3无船舶，那分别在这个林氏村海域查扣4艘的3无船舶和后宫村附近海域查扣了3艘。那个执法人员在现场也拍照登记留存，后由吊车统一拉至昆清船厂进行处理。那么当前也正值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行动前，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岸警察第一支队、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塔市派出所和眼丰镇等围绕辖区水域的伏季休渔区进行了监管难点，以及3无船舶活动规律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也制定了详细的联合执法巡查方案。在行动中，执法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通过登船检查查验这个船舶的证书和捕捞许可证，派出所民警现场警戒与秩序维护，对于眼中村委会附近的海域停泊点以及闸口展开了拉网式的一个巡查，同时逐一的去登记这个登船的核验，重新排查伏季休渔期违规出海以及新增的3无船舶的一些事项。那么在下一步，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和海岸警察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区船舶进港、网封存以及人上岸的一个管控需求，同时加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常态化的去展开这个船只的一个清理整治工作，坚决做到发现一艘查扣一艘，切实维护辖区水域安全秩序和海洋渔业的生态资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牢筑海上的安全屏障。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多名出租车司机反映，海口东站出租车候客通道存在电话联络、熟人接应等插队乱象。部分驾驶员依托熟人关系，刻意在排队通道内停车滞留，预留空间供相熟的车辆违规加塞，帮助熟人优先载客。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受访的出租车司机表示呢，违规加塞呢拉长了后续车辆的一个候客的时长，也直接的影响了他们的正常营运，并且呢现有的出租车排队通道的规划设置呢是存在短板，仅仅依靠自觉自律就难以遏制个别驾驶员不规范的一个营运的行为。那么针对出租车司机们集中反映的这个乱象，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冯新杰表示，他们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且呢联合多方深入的研究通道秩序的整治方案，增设了虚实交通标线，联合了市综合执法部门进行了疏导管控。那冯行杰也表示，将会建立交通、执法、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实行定点的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错峰执法加电子抓拍全天候的管控模式，对违规占道、下车揽客、变道插队、拒载议价等行为依法从严处罚。那么同时呢，还将会督促各个出租车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驾驶员安全教育还有行业规范培训，全力的遏制各类的营运乱象。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 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

0: 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我的城市我当家，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人民日报，关注海南清补凉。7月3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的头条，神州看点一方水土一方味栏目呢，刊发了记者光明、陈清卓、邝小霞采写的文章《一碗海南清补凉，浓缩海岛治愈滋味》，聚焦了海南特色美食清补凉从解暑小吃到海口非遗名片的蜕变故事。文章首先跟随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海口市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才云的视角，带领读者呢来到位于海口市灵山镇的一家清补凉店里。鲜摘的椰子从文昌市送来，红豆、绿豆、薏米等配料在锅中熬煮，客人的点单声是此起彼伏。传统椰子水清补凉与创新的冰沙清补凉等可选品类丰富，充满烟火气的氛围映射出这道甜品的传承与创新。非遗传承人何才云也介绍了清补凉的制作秘方，杂粮与豆类是清补凉的关键，头天夜里便分批焖煮，火候要做到开花不散，绵软带韧。从解暑小吃到非遗名片，清补凉在时光的熬煮当中化作海南人心中踏实甜蜜的慰藉。随后呢，文章又带着读者走进了海口七楼老街，老街上的一家清补凉品牌门店将清补凉发展历史融入了店铺的设计。品牌创始人介绍，这个品牌在海南已经有30多家门店，当下还在筹备设立东南亚的海外门店。文章介绍说，海口市清补凉门店大约有500家，其中连锁品牌门店上100家。在政策扶持、行业发力、市场认可等多重推动下，海南清补凉的知名度是持续提升。去年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被列入海口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前海口市琼山区正申请建立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非遗工坊，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清补凉的历史与制作技艺。文章最后还提到，非遗传承人何才云招收了2名学徒，也表示呢，希望让这份承载着海岛温情与乡愁的味道在年轻一代的手中继续传承，生生不息。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1: 继续和大家了解海口全程招募垃圾分类体验官。那么为了帮助市民直观了解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的全流程，切实感受垃圾分类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价值，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于7月29号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生活垃圾分类体验官，邀请市民走进垃圾末端处置现场，实地观摩分类收运、末端处置等完整的流程。那么这次活动周期持续到2027年的5月，每月中下旬将根据报名情况统筹。

0: 都安排探访的场次。入选体验官可全程免费乘坐统一的接驳班车，前往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两大核心末端处置宣教基地，探寻垃圾变废为宝的秘密。那么即日起呢，市民可通过海口垃圾分类官方公众号报名，点击菜单栏体验官报名，填写信息并选择意向场次即可。探访日当天，免费的接驳班车将设置六个固定上车点，覆盖海口核心生活片区，分别为和风江岸东门、红城湖路公交站、龙湖天街、友谊南海城、仁恒里商业街、远大购物广场。继续了解，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启动了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得8000元助学金，申请时间截止到8月20号，帮扶对象为海口市已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含内退人员，职工本人需为海口市工会会员，其子女需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专科新生，或现在仍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已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同样可纳入帮扶。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免学杂费院校生以及已享受其他资助的不再重复就助。此外呢，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不符合建档标准，不予列入助学范围。那么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逐级上报，最终由市职工服务中心复查认定，助学金将通过社保卡转账发放。有申请意向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咨询或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地址呢，龙华区解放西路6号，电话为662033236622853。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马上在半点的广告宣传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是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管家告诉你，继续关注海口上榜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近日啊，去哪儿旅行发布了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报告显示呢，在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城市

前20名的榜单当中，海口是位列第8，超越了青岛、重庆、西安、南京等一众知名的旅游强势。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在入境便利政策、国际支付体系、多语言服务环境、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深耕、系统升级的成果。海口入境游的热度持续上扬，首要驱动力就来自海南自贸港全国领先的入境便利化政策体系。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86个国家公民免签入境，叠加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港澳外籍旅行团144小时免签，国际邮轮团15天免签等多层次利好政策，构建起了全维度宽覆盖的免签入境矩阵。今年以来呢，美兰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超过33.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7%。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的数量为14.4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86.6%。同时，美兰边境站保障定期国际地区客运航线39条，覆盖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在口岸通关便利化方面呢，海口美兰机场是扩容了外籍旅客的快捷查验通道，配备了多语种智能翻译机、入境卡自助申报系统等，极大地提升了外籍旅客的入境体验。机场的 T2 航站楼设立了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将通关咨询、电话卡办理、交通接驳、旅游咨询、外币兑换等功能集成一体，让海外游客是真正实现说走就走游海口。境外游客来华出行障碍之一便是支付的壁垒，那么近年来呢，海口将支付便利化作为入境服务升级的核心抓手，重点打造了两大标杆支付示范区，骑楼老街核心商圈、美兰机场航站楼全域商户全面布设支持 Visa、 万事达等境外银行卡的 POS 机。那么在技术层面呢，落地各类支付手段，从机场景区到老街商圈、星级酒店、出租车，多元兼容的支付网络是覆盖了游客的全部消费场景，用实打实的硬件配套消除了跨境消费的堵点，大幅提升海口对外游客的好感度。在海口工作的国际友人表示，仅需一个 APP 就可以呢实现扫码与碰一下支付，支付方式是创新与多元，让消费变得丝滑。而语言不通、指引模糊也是境外游客深度游览的一大障碍。近年来呢，海口以景区、商圈、交通枢纽为重点，系统性的推进多语种标识与外语服务的全覆盖，营造沉浸式的国际化游览的范围。时下呢，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等一些园区已经全面的更新了多语种导览指示牌，用精细化的语言服务来传递城市的温度。全市大型商超、公交车站、主干道的交通指示牌统一完成了多语种的升级。美兰机场通过多语种的指引牌，从值机、安检到行李提取、交通换乘，全程清晰指引，最大程度地降低外籍游客的出行辨识难度。海口酒店协会的负责人介绍，全市酒店行业常态化开展一线服务人员外语技能培训，让海外游客在海口出行问路、就餐住宿顺畅无忧。特色的文旅产品是留住外籍游客的核心竞争力。海口呢推出历史文化加都市休闲加生态康养复合型的旅游产品，精准契合海外游客的需求。承载南洋建筑文化的百年骑楼老街成为东南亚欧美游客的打卡首选，火山口公园独特的火山地貌、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满足了滨海生态景观的需求，观澜湖高尔夫度假区、国际赛事场馆等休闲业态也吸引了大量的高端商务度假客源。近年来，一些国际赛事和演艺常年落地，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实现以赛引客、以文留客。
海口市旅运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升级口岸智慧化通关系统，扩大多语种标识。

0: 覆盖范围，完善跨境医保结算，丰富入境主题旅游线路，补齐国际化的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海口国际旅游的吸引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夜校赋能抢本领，驿站搭桥促就业。市民上夜校学技能，就业驿站是一对一的职业指导。那么今年以来呢，海口市通过推进重点群体帮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等举措，打出促就业的组合拳，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群众满满的幸福。那么据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71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503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993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最近海口市线上技能夜校公益课程是正式开班，授课老师叶青呢是围绕美容师职业技能，在线的为广大群众系统讲解日常化妆的基础知识和实操技巧，帮助群众从零基础快速掌握日常妆容的核心要领。市民陈丽说呢，技能夜校的开设让他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实现技能的提升，拓展了就业渠道。技能夜校是海口今年创新打造的公益性线上技能夜校，也是提升广大群众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海口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六大领域，持续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呢以一技之长实现稳定的就业。今年截至六月底，我市共针对重点群体组织开展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10935人次，新增技能人才19376人次。海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将持续地围绕产业供需配比，构建产训融合的人才培育链，下半年呢将精准聚焦全省45432的发展框架，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急需紧缺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的行动，推动供需更好的适配。同时呢，会打造椰城技能充电站的特色服务品牌，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学有所成、技有所长、业有所就，切实打通职业技能培训。

0: 性和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民陈先生介绍说，他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因为缺乏求职的经验，此前呢他多次求职未果。近日呢，他是在海南就业驿站海口美兰新安站主办的2026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指导活动当中呢，接受到了职业导师的专业指导，成功的被一家企业录取。今年以来，海口积极推进好就业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示范的提升项目，依托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以及民营企业服务月等专项活动的平台，以覆盖城乡的53家就业驿站为支点，开展了系列的线下招聘会。同时呢，依托海口经济圈零工之家微信小程序，持续开展直播带岗、云聘会，不断的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海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的完善和规范就业驿站的管理，依托就业驿站逐步的推出社区就业服务站的建设，与用工企业、劳务带头人合作，适时的举办线下招聘会、技能培训会和线上直播带岗等相关活动，进一步的完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助力海口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海口新增5家青年人才筑梦驿站。近日呢，海口新增了5家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全市14家驿站呢已经是悉数上线，每日呢动态提供256张床位，为异地来海口求职就业的青年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那么截止到7月中旬，海口14家驿站呢累计服务青年3000多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00晚。驿站为异地来海口含跨市县求职的青年提供每人每次最长3天2晚，每人每年最长7天6晚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其中参加求职笔试、面试、资格审查、政审、入职体检等活动的青年可申请单次3天2晚的免费住宿，参加实习、见习等活动的青年可申请单次7天6晚的免费住宿。申请入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个是非海口户籍，那么大中专及以上学历且毕业3年以内含毕业学年的在校生，来海口参加求职活动并持有用人单位发送的笔试、面试、实习等通知。申请人呢需要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通过椰青会微信公众号来提出申请，提供入住前1个月内到达海口的公共交通工具票据，并遵守驿站的入住公约。驿站呢不仅提供免费的住宿，还联动多方资源搭建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提供入住大礼包，扫码即可以了解招聘信息和政策宣传，开通12355专属服务热线，实现房源查询、招聘对接、政策咨询、一键申请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还有定期开展就业创业政策指导、青年夜校、技能培训、社会融入等活动，赋能青年发展。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14家驿站呢将用全链条服务传递城市的温度，让青年人才在海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

0: 阳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三驾马车跑出文明加速度。废旧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应该投进红色垃圾桶。近日呢，一场垃圾分类的主题活动走进了龙华区居人坊社区，居民们手持生活废弃物的卡片，围在四色迷你垃圾桶前，志愿者呢针对易混淆品类现场纠错讲解。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儿，正成为海口以文明实践撬动城市文明升级的生动注脚。文明培育养心，文明实践动手，文明创建造境。新时代京城文明建设的三驾马车在海口是协同并进。近年来，全市的注册志愿者已经突破了31万人，组建了1000多支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年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上万场次。海口正以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执文明之笔，绘就椰城幸福新图景。去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覆盖了超过40万人次。通过群聚、情景课堂等形式，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文明培育如春风化雨，让向善的力量在椰城大地生生不息。文明实践重在动手。海口呢是搭建了多元参与平台，让群众在志愿服务、邻里互助、文明劝导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文明实践的品牌效应也是正在显现。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落幕，团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展换了1金3铜。斩获金奖的让鱼回家沿海渔村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项目，是整合了本土村民、高校师生及社会力量，围绕渔业、渔村、渔民三大领域开展培训、赋能、生态修复、海洋垃圾治理等行动。项目是先后在榕山寮、北港岛等地实施，推动海草床修复和海岸环境改善，形成社区参与、共建共享、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从海边到社区，从垃圾分类到生态保护，海口正让文明实践的种子在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投放、每一次互助当中生根发芽。文明城市的底气藏在贴心的服务里，藏在完善的阵地当中，更藏在一群默默奉献的志愿者身上。海口通过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等载体，全面提升整体文明水平。从一张张的垃圾分类卡片的精准投放，到一座百年渔村的护海接力，从一位志愿者25年的执着坚守，到一座城市超31万人的温暖同行，海口正以文明培育养心、文明实践动手、文明创建造环境这三驾马车协同发力，让文明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

0: 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台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音乐是什么？
15: 是什么？
14: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6: 音乐是什么？
9: 是什么？
6: 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9: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了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横空出世，到后来长安长安、私奔封神，30多年

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我们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摇滚岁月。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重温1994年的这首《回到拉萨》。没有去过拉萨，却写出了西藏的辽阔与纯净。前奏一响，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仿佛逃离了尘世，奔赴心中那片永远自由的精神。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灰姑娘》，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唱尽了年少心动的懵懂与偏执，温柔又狂野的旋律，藏着每个人青春里那个一眼沦陷的人，听一次回忆就翻涌一次。

音乐导航，我们今天重温的是郑钧的代表作啊，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赤裸裸》，撕开虚伪的面具，把爱意与坦荡的直白唱了出来，热烈、狂野、不扭捏，是敢爱敢恨的真实模样，也是对世俗伪装的有力反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首歌出现于2007年，叫做《私奔》，啊，不是年少冲动，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想和爱人逃离喧嚣，唱的是爱情，更是每个人心底的那种摆脱束缚奔赴自由的终极。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郑钧的这一首封神代表作哈，就是长安长安，融入了秦腔的摇滚旋律，吼出了西安的厚重与漂泊者的辛酸。在外打拼的越久，越懂得了这份对故土的执念，沧桑唱腔里全部都是游子的深情与无奈。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

0: 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

0: 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

0: 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0: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2: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2: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4: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7: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6: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5: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8: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0: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9: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5: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

0: 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7: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

0: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 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

0: 严重山火等指示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81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范少军会见中威半导体董事长杨勇，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海口扎实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海口动员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6: 海口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率市81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拥军慰问团分别前往海南省军区、武警海南省总队、海口警备区、63796部队等，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训练、学习、生活等情况，共叙军民鱼水情深，共促军政军民团结。范少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广大驻市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表示，过去一年，驻市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在重大活动安保、乡村振兴、拥政爱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海口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

抓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机遇，聚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恳请驻市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海口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应尽之责，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和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让军民与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驻市部队领导同志感谢海口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对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和双拥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共同履行好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使命。市领导刘春梅、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慧春、黄前、曹恒等参加慰问活动。海口台消息，7月3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勇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海口开放政策、营商环境和企业技术等方面优势，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深化拓展芯片设计、封测、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下面播发全文。驻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海军海口舰指战员、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退役军人，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99载峥嵘岁月，99载铁血荣光，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军队不愧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不愧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柱石。近年来，驻市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等任务中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服务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退役军人永葆本色，发光发热，列军属、残疾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当前，海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保障驻市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拥军优属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扎实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军地合力，无往不胜，军民同心，其利断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1日。海口台消息，近年来，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海口牢牢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要求，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引领、安置就业、双拥共建、服务保障等退役军人事务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扎实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连续10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凯歌在耶城大地久久回响。拥军就是筑长城，爱军就是爱国防。海口把精准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深化双拥共建融合等作为双拥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问需、靠前服务、筑牢服务保障压舱石，不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金字招牌。组织体系是双拥工作的骨架，骨架强则根基稳。海口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市、区、镇、街、村、社区4级服务保障体系标准化建设不断提质增效，部分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和镇街武装部探索合署办公，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在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方面，海口严格执行优抚政策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实现应发尽发，不漏一人。聚焦重点优抚对象医疗需求，提供医疗救助，切实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负担，加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力度，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让优抚待遇精准兑现，政策暖意直达人心。坚持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原则，海口严格落实阳光安置要求，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组织就业创业能力培训，搭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等举措，不断拓宽就业渠道，靶向发力扶持就业，以精准化服务为退役军人提供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使命，海口将服务保障做到官兵心坎上。每逢春节、八一等重要节点，全市集中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共建单位官兵及重点优抚对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问题，切实凝聚起军地同心、双向赋能的强大合力。在红色耶城，全社会拥军、爱军、重军的风尚正形成一股强大合力。海口持续深挖社会资源，将尊崇二字化作实实在在的优待举措，构建起百业千行齐拥军的社会化拥军格局。7月24日，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海南直之道医疗集团签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待对象医疗优待合作协议，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再添企业成员，进一步推动本土优质医疗资源与双拥工作深度融合，这是海口社会化拥军工作成果遍地开花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海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工作，全市累计700余家企业被认定为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成员单位，涵盖商贸、医疗、住宿、通信等多个领域，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三优服务，让尊崇二字看得见、摸得着。行走在海口，处处涌动着拥军、爱军、重军的暖流。机场、车站、医院等公共服务点位设置军人优先醒目标识，细微之处尽显温情。走进双拥主题公园，沿街宣传长廊，一段段军民故事浸润人心。双拥文化深度融入城市肌理，让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切实享受到社会的关爱与尊崇。此外，海口构建市、区、镇、街3级志愿服务体系，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48支，吸纳志愿者700余人，积极参与展会保障、国防教育、
公益服务等各类活动，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担当精神，深入挖掘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扎实推进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推荐评选工作，树立起可学可感的从军先锋标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齐心，共建双拥城。在海口这片红色热土上，这份鱼水深情体现在每一次守望相助中，军民一家亲的传统历经风雨愈发深厚。面对超强台风摩羯，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在抢险救灾一线筑起钢铁长城。每逢元宵节等重大节庆，武警、民兵科学部署，分兵把守，用橄榄绿守护万家灯火。驻士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海口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全市公共文化体系总体规划，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整合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公交车身广告等宣传阵地，全方位解读双拥政策，展示双拥成果，让全社会人人关心双拥、支持双拥、参与双拥的氛围更加浓厚。近年来，海口舰回家访问、五指山舰靠泊海口，接连掀起国防教育热潮，市民群众争相登舰，感受强军脉络。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海口常态化开展烈士祭扫纪念、红色故事宣讲等主题活动，组建海口市老兵宣讲团、退役女兵宣讲团等，积极开展宣讲活动，进一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教育成效。椰风海韵间，军民鱼水情谊绵长，自贸港热土上，双拥共建再起新城。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新起点上，海口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凝聚力量，让双拥之花在椰城大地常开常盛。海口台消息，7月31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海口动员会召开，全面吹响海口健儿征战省运会的出征号角，激励全体参赛人员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展现海口体育风采。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16日在琼海市开幕，举重项目赛事在8月1日率先开赛。当前，海口各参赛专项队伍集训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全体运动员体能储备充足，已具备良好的参赛竞技状态。本次动员会氛围热烈，会议明确了海口代表团参加本届省运会的参赛目标与攻坚方向，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对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保障人员的殷切期许与美好祝愿。同时，会上聚焦赛事安全管理、赛风赛纪建设、反兴奋剂三大核心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与细致安排，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严守赛事纪律底线，层层压实岗位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备战冲刺工作，安全参赛、文明参赛、佳绩参赛，全力在本届省运会赛场展现海口体育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教练员代表于涵瑶、运动员代表福贵荣依次登台表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严格遵守省运会各项赛事规章制度，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入比赛，全力冲击优异成绩，为海口争光。接下来，海口代表团将奔赴琼海市省运会赛场，以拼搏姿态竞逐桂冠，以文明风尚树立标杆。海口也将以本届省运会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健全体育人才培养、储备与输送长效体系，持续激活城市体育发展新动能，积淀城市体育文化底蕴，为海南自贸港文体事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各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火情先期处置、失能老人疏散转运、现场自救互救以及应急协同配合能力，近日，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华邦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举办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应急演练观摩活动。这次演练
模拟华邦美

0: 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五层一个房间，因老人用电不慎造成短路，引发火情。消防控制室接到烟感探测器报警后，随即安排人员赶赴现场核查。楼层工作人员确认火情后，迅速启动手动报警装置，并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同时，消控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应急小组开展自救，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楼层值班人员利用平推车、轮椅等工具，将失能、半失能长者转运至避难间。医疗救护组对长者进行紧急健康检查与情绪安抚。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通过最快路线到达作业区域，消防救援站指挥员与院方完成消防交底，迅速接手指挥，开展进一步救援。华邦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院长刘彩霞：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火警的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性以及这个及时上报，包括我们消控室的这个及时的响应，以及消防灭火组的一个及时的一个上楼层去组织这个自救的这个过程，以及我们楼层各护理组的单元对我们疏散老人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0: 演练结束后，市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了点评，指出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全市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观摩了这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并系统学习了消火栓、灭火器、防烟面罩的操作要点，实地观摩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能力建设成果。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科长马俊：
2: 通过应急演练，主要目的就是来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些养老机构的这个火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啊，提升消防安全能力。下一步，我们市民政部门包括消防救援部门组织各区积极对接区消防救援部门，开展集中培训，包括送教上门，提升养老机构全员人员的一个消防能力，以小切口的这个培训嘛，全面提升这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0: 海口台消息，7月31日。2026年海口市安康杯竞赛市级复赛决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来自全市燃气、制药、环卫、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2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竞赛自7月启动以来，经过单位初赛选拔和专项集训，各参赛队伍在隐患排查、应急救护、消防实操等实战科目中反复锤炼技能。复赛环节，隐患排查挑战赛率先打响，选手们手持检查表，在模拟作业场景中逐项排查风险点。在坠落防护装备实操区，参赛队员快速穿戴安全绳，动作标准利落。模拟触电应急救援环节，选手们切断电源，使用绝缘棒挑开电线，实施心肺复苏流程规范，配合默契。在外伤救援技能比拼中，选手们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一气呵成，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比拼，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阶段，消防安全综合技能比拼将比赛推向高潮。参赛队员连接消防水带，手持灭火器扑灭明火，动作迅速精准。有限空间作业与救援演示科目，考验的则是团队在高风险环境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只见密闭空间内，选手们严谨有序地完成通风检测、穿戴呼吸器、模拟救援被困人员等步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今天练熟了，明天遇到突发情况，心里就有底。一位参赛选手赛后感慨道：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竞赛积极吸纳中小微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充分展现了群众性劳动保护工作的覆盖面。也希望选手们把赛场上学到的技能带回班组，带到岗位，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耶城职工的行动自觉。
3: 主播说安全。
0: 近期，我市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一、控制充电时长。按照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容量，一般8到10小时就能充电完毕，切记不能长时间甚至彻夜充电。二、不能在室内充电。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引燃室内可燃物，酿成更大灾难。三、不非线充电。 临时电线无过充保护装置，容易引起电动自行车起火或者爆炸，并且裸露在外的电线容易损。

0: 坏，极易引发触电危害。四、电动自行车不进电梯。封闭空间内，电动自行车一旦意外起火，电梯内的人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并且还会阻碍电梯正常运行。五、不停放在门厅楼道。停放出口处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人们的逃生通道。六、不随意改装电动自行车。在电动自行车上增加音响、照明等用电设施，极易造成电路负荷，引发火灾。七、不购买非标、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参照新国标规定。八、日常自检自查。定期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自我检查，查看线路是否老化，各部位是否正常工作，有无明显隐患等。九、集中充电区域应设置专用充电装置，并配备专用配电箱。充电装置要具备定时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10、社区和物业要加强巡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要立即整改。海口台消息，据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消息，海口将于今年8月1日起启动公交支付系统升级迭代工作，因部分支付渠道暂未完成与新公交支付系统的对接，系统升级后，海南易出行小程序、银联云闪付 APP、银行卡、社保卡将临时暂停公交乘车支付功能，待渠道对接完成后恢复使用。升级期间，市民乘坐公交车仍可正常选用三类支付方式乘车，分别为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公交 IC 卡。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引进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计划15-5期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7月31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行“尊崇暖军心，双拥启新城”81建军节专场新闻发布会，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双拥工作生动实践，介绍海南省在推进军民共建、服务国防军队建设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方面的工作成效等。纪录电影《寻源》首映发布会7月31日在海口举行，该影片以海南长臂猿40余年保护历程为背景创作，讲述一个物种的绝境重生故事，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向世界传递濒危物种保护的中国智慧。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

0: 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

0: 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之前的节目中哈，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其中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葱烧海参，因为它太有名了哈，鼎鼎大名。和它差不多齐名的哈，也是一道海参菜，叫山东海参。
1: 对。
0: 但是这道菜呢，曾经闹过笑话，啊，有些朋友去点了，点上来之后发现和自己期待中的截然不一样。
1: 是。
0: 嗯，肖老师给讲讲。
1: 你看，首先啊，咱们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以汤为主的。
0: 哦。
1: 具体的说，应该叫山东海参汤。
0: 哦，
1: 现在啊，有些餐馆啊就加上这汤字了，或者把它放到汤类了。但是过去呢，就是山东海参，所以就容易闹笑话。就像你说的，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菜的人，是吧？一看葱烧海参挺贵，哎，这山东海参便宜，我来一山东海参吧。
0: 反正都是海参嘛。
1: 是啊，
0: 我以为都是炒海参呢。
1: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
0: 啊，
1: 结果出来一看，哟，怎么就几片海参，全一大碗汤啊？
0: 对呀，咱们下次点菜的时候，您可要注意了。您要点这山东海参，你要记住了，它是一个汤菜。
1: 对，这是一个汤。如果是汤就对了，不是汤还错了。
0: 那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鲁菜馆哈。
1: 对，这个山东海参啊，实际上啊，过去没有山东这个字儿，就是海参汤。这个就像咱们做一个什么肉片汤啊，或者什么那个鸡丝汤啊，这样它就是把海参片成大抹刀片。
0: 嗯，
1: 什么叫抹刀片呢？刀啊斜着啊，跟这个案板或者菜墩子差不多，得成这么30度角，甚至还角度还小，那么片啊，叫抹刀片出来。这样片的片薄，而且呢显着个儿大，
0: 显着还多。
1: 哎，对，关键就是它作为汤的话，你不能太厚，太厚到嘴里吧唧吧唧，你老嚼不动，这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是吧？因为它加工方法简单，你太厚了以后，这海参它不入味不说，它还不愣愣的，它太筋道。那选

0: 南海参呢也不拘于啊，就是这个徽参，是吧？其他的也可以，但是讲究的来说，还是啊用这个徽参，啊给它片成薄片，然后呢是吧，用这个调料给它腌一下，腌一下以后啊，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讲究的这个东西，它还呀、啊、用蛋皮子，然后出来给它切成啊菱形的啊，
1: 像眼片儿，
0: 对，像眼片儿，行业内管这叫像眼片儿。啊，就是然后呢，是吧？把这海参呐、啊，还有猪肉片啦、啊，分别在清汤里头先焯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葱丝啊，哎，给它切，也给它切成像那个像眼片的那蛋皮子上的。最后，咱们倒入清汤。你看这个汤和别的做不一样，为什么咱们介绍一样的？它啊，别的汤你看你做的时候都是啊、
1: 把食材先放到水里，
0: 放到
1: 炖嘛，
0: 锅里头一块儿出来，连汤带这个里边的其他食材一块儿，这个不是，这汤是汤，料是料，
1: 哦，
0: 是吧？咱们就说这些东西，咱说那么好，你码到盘里头，码到这个汤碗里头，这汤碗啊不要太深，啊是用撇口那种碗，然后是吧，把这汤浇进去。你说你码这么好，你往一浇汤是不是都给浇散了？哎，这就看出行家跟里边之分了。如果您到饭馆吃的这山东海参，出来乱七八糟一锅粥，这完了。这个一个饭馆本身级别不够，再一个今天不是大厨做的，是那打盒的糊弄你呢。那怎么弄呢？你现在拿勺护住它，是吧？拿一个手勺，是吧？把刚才咱说码好那些东西拿上面罩着它一点，然后浇这个好的这鸡汤、这清汤的时候，奔哪儿浇呢？奔这勺上浇。你不能直接浇到那料上的，也不要顺着碗浇，
1: 有个缓冲。
0: 对，浇到勺上，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嘛，它就散开了。就到四边，而且它冲击力不那么大了。讲究的出来以后还得保持完整，就是说啊，什么东西原来搁哪儿还搁哪儿，你不能最后变成一锅粥。至于您吃的时候您搅和两下，那是另外一回事，上来的那一定得出来，是吧？汤是汤，料是料，这讲究的叫一清二白，是吧？一定得看得见这东西。
1: 要不说它是这个汤菜两仪的这么一道菜嘛，就是汤汤水水，但又不完全都是汤，是吧？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说到这儿，我得问问肖老师啊，咱们去，比如说这种级别的这个餐馆，这道山东海参的汤，得卖多少钱呢？
0: 大概现在50-60块钱。
1: 50-60块钱、啊。
0: 我想几年前，我不是说目前的最近这些的。一个50-60块钱。
1: 那要是葱烧海参呢？就是
0: 葱烧海参，哎呦，葱烧海参现在200多吧？
1: 200多块钱。
0: 但是它是这样，你可以论位。一般的来说，葱烧海参现在价格大概一根儿啊，咱就是一根，40-50块钱。这是好的。
1: 那今天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山东海参哈，它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撇口的，这个碗不能太深。咱们说到这个葱烧海参的时候，没有说到，比如说我怎么鉴别一下这个葱烧海参，我吃到的是比较地道的啊，它有几个特点，您今天给说说。
0: 哎，这葱烧海参，您看我花这么多钱，它究竟做的好不好，地道不地道啊？是吧？咱从哪几个方面去验证一下呢？我觉得首先啊，咱就一看品相，二吃葱油，三吃海参，是吧？这因为什么呢？这葱油的味道跟海参是一样重要，哎，它也价值不菲。
1: 那是那么多大葱才炸这么一碗葱油。
0: 对，所以首先您看品相啊，这菜品的这个盘式，因为它是贵菜，几百块钱的菜也很豪华，是吧？外形呢也是整齐啊，也很大方。颜色呢叫红润，很美观。芡汁呢要明亮饱满，啊，你看很乌涂的，或者有地儿有地儿没有，这都不行。再看葱油，葱油颜色要透亮，是吧？香味要浓郁，入口要沉稳，就不飘不窜，沉稳。沉稳就是你经过品味，它仍然
1: 还有，
0: 而不是就刺激你一下就没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呢，哎，味道要醇厚，没有怪味，醇厚。另外再说这海参，这海参呢是咱说是高档灰参这个叫啊，那么应该柔软啊，还应该细嫩，就是发开了，你别里头你嚼着布布愣愣的呢，是吧？再有呢，还要这个滑爽利口，哎， 滑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是吧？到嘴里那个糟了是吧？那一吧唧成面了，
1: 发过头了。
0: 对、
1: 嗯、
0: 对，那也不行，那就发糟了是吧？
1: 牛筋儿牛筋儿的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咱不建议家庭发这个高档的这个干海参啊？您发不好就真糟践了、
1: 嗯，
0: 或者发糟了，或者发成牛筋儿了。
1: 对，这个分寸比较不好。

0: 捏哈。
1: 对对，另外呢，还应该有突出的这个葱油的香味儿、啊，还有姜汁儿的香味儿。这姜汁儿往往有的被忽略，你去一般的馆子他不知道是吧？他不搁这姜汁儿、姜油是吧？还有呢，咱们要提示一下啊，这么高档的菜，您千万别说的慢慢吃吧，先看不行，这菜您趁热吃。
0: 哦，
1: 哎，一个是啊，凉了之后这海参呢，它皮了，不不愣愣的。再一个呢，葱油也不香了。
0: 对，
1: 所以上来之后是吧，先看看整体卖相，或者您按位上的，那您跟前这个，您就给它吃了，是吧？一般的来说，这个它都给你配一副刀叉。
0: 哦，
1: 哎，你以为你整个你夹扑棱一下，没准掉地下了。
0: 你说我捡还是不捡呢？
1: 就是
0: 好几十、好几百呢。
1: 是，所以呢，它都这个什么，给配着刀叉。
0: 哦。这是夏老师给大家说了山东海参，还有我们最初说到的葱烧海参哈、啊。夏老师在形容这两道菜的时候，说到它口味的时候，都说到了入口沉稳，味道醇厚。
1: 对，
0: 其实吃到这个级别啊，就有点吃主的意思了啊。
1: 是，
0: 就是什么是入口沉稳呢？一种味道，它不飘不窜。我们这么形容它哈，但真正到了您的嘴里，是要您自己去鉴赏和品味的。
1: 对，它经得住品味、就是这个意思。
0: 经得住品味，
1: 哎、
0: 有回味，是吧？
1: 就是说那东西下去了，那味儿还留着呢。
0: 嗯，
1: 哎，这个余香不绝。
0: 对，越千见而后识气，您得多吃，这口才高呢，是吧？
1: 你这是让人听众花钱的，
0: 您才能吃到沉稳，或者说什么叫不飘不窜哈、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无论是山东海参还是这个葱烧海参哈、啊，上来呢，因为它都是黑色的，
1: 是
0: 我们吃觉得无所谓啊，这是好东西，这是精品菜、高档菜，但是外国朋友可能对它就不是那么感冒。
1: 嗯，太对了，特别是这欧美的。
0: 嗯，
1: 欧美你看他几样东西他不吃的啊，其中就包括咱们说这海参。
0: 嗯，
1: 你看海参挺好的东西，他黑的他不吃，韩国就这些
0: 亚洲国家，
1: 亚洲国家都能接受，印度人也不吃，特别是欧洲，到欧洲啊，你比如有欧美来的朋友，你带他去餐馆，你要给他点一下，说我这一个名菜，但是呢，端上了以后他很尴尬。吃吧，他不喜欢吃，不吃呢又觉得盛情难却，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欧美的朋友来，最好不要点这个菜。
0: 哦，就是他视觉上他形成一种定式，他就觉得这个黑的不好吃。
1: 对，包括您特别吃，咱们有的爱啃鸡爪子，什么猪蹄儿，千万别去。
0: 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背景一个历史传统，这种东西没有高下之分哈、我们只是说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习惯。那如果真的有欧美朋友来，我们觉得这是盛情，但是人家未必领情，就造成一种尴尬，一种反差。如果我们了解人家的传统和习惯的话，我们就请他吃烤鸭好了。
1: 对，
0: 嗯，
1: 大克就大，他要说大克，你都不用说什么 roast duck， 就是大克就是鸭子。跟你说豆腐就是麻婆豆腐，
0: 对，
1: 宫保就是宫保鸡丁，
0: 这个更能满足他的。
1: 巴西就是巴西苹果，你都毫不要犹豫，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你巴西，你以为巴西，以为是巴西那个国家呢，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巴斯，就是巴斯苹果。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习惯，包括下水，你千万不要给欧美的朋友点，他们绝对不吃这东西。
0: 对，
1: 而且他会很怪异，你要吃这东西，他会认为你很怪异，
0: 是吧？
1: 你怎么吃这些
0: 啊、彼此的文化不一样，
1: 是
0: 吧？
1: 是，
0: 我们尊重彼此的文化哈、投其所好，是吧？满足对方想要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山东海参、葱烧海参，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鲁菜必吃榜里的另外一道菜。这道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全家福。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全家福，您看听这名儿就喜庆。实际上啊，它过去也不叫全家福，啊，叫烧什锦，或叫烧什样。这是由于啊，这个它里边那些原料种类，一般的来说呢，都是有个这么七八种啊，十来种，所以呢就起那什锦呐、什样这些名儿。后来呢，为了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喜庆宴会的时候啊，娶媳妇啊，老人做寿啊。啊，往往呢，他都要上这个菜，所以呢，干脆起一名叫全家福，
0: 讨一好彩头。
1: 对，这个全家福呢，他在过去啊，是应该说是庄馆菜里边重要的菜，
0: 饭庄的。
1: 哎，对，
0: 嗯，
1: 庄馆啊，过去和这个普通的饭馆不太一样，饭庄是饭庄，饭馆是饭馆，咱们大概介绍吧，饭馆。

0: 卖日常小炒的，
1: 嗯，
0: 饭庄的是接喜庆宴会的，按现在说就是包桌的，
1: 嗯，他又不零售是吧？
0: 有零售有不零售的，
1: 嗯，
0: 零售的这叫热庄子，啊，你像过去这个东兴楼是吧，安福楼啊，会贤堂这些，好的他还带戏台，
1: 嗯，
0: 是吧？你做生日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喜庆活动啊，哎，在那儿又吃又喝又玩，还能看戏。啊，还有一类呢，叫冷庄子，就平常啊根本也不营业。
1: 嗯，
0: 你这个临时有人来定好的时间，他在现找人，他只提供地儿和这个经营。具体的呢，你比如说炒菜，他给你点炒菜厨子，其他的他都由他去安排。
1: 嗯，
0: 这种呢就称为叫冷庄子。这个全家福啊，甭管冷庄热庄子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就家里搭棚办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菜。
1: 哦，
0: 虽然呢，你看着好像不怎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高档的东西是，但是你得知道，过去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很高
1: 啊，就包括咱们现在也是如此。嗯、你说我们一家人出去了哈，你说花个好几千吃一顿饭，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高了点儿、
0: 嗯，
1: 是吧？
0: 心疼啊，吃一口得多钱
1: 呢、啊？就是呢，你说我们边吃边心疼，这什么感觉呀、啊？我们就想经济实惠，然后看上去还过得去啊，这时候就可以点这个全家福。
0: 对，
1: 就是如果标准不太高的话，它当头菜特别合适。
0: 哎，对，这个头菜呢，指的就是说啊，这一桌里边啊，头一个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1: 横菜，重量级的菜。
0: 哎，
1: 嗯。
0: 这个过去咱们说啊，叫吃席，什么燕翅席、鸭翅席。燕翅席的头菜是什么？就是燕窝。
1: 嗯
0: 啊，鸭翅席头菜呢？
1: 鱼翅。
0: 哎，叫翅子也行，叫鸭子也行。过去鸭子呀、啊，在餐饮界地位啊，
1: 嗯、
0: 可不低，
1: 非常高、啊。
0: 哎，很高很高，那远超于其他的那个肉类菜。
1: 嗯，
0: 过去呀、啊，真正吃这个燕窝呀、啊、鱼翅啊，它里边没有那么多，鱼翅也就。很少的丝儿，
1: 象征性的，
0: 哎，对，给你加点别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像官府菜那样浓汁鱼翅，一上来一人一碗，就这一碗，你喝一口就得20块钱，过去都舍不得，
1: 嗯，
0: 尤其是宴会上，是吧？更舍不得。咱们说那么热闹，那这全家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对呀，里面有什么呀？您说是什锦，都是什么好东西呀、啊？
0: 对，什锦呢，它在咱们这个餐饮的行业里边就是不固定，
1: 嗯，
0: 哎。它指的是样比较多，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固定。它不像烤鸭，说烤鸭最后您上了一只鸡，这不行，这叫起哄是吧？
1: 嗯，
0: 哎，这全家福不行，你不能跟他说，哎，你怎么没这个，怎么没那个？他没什么都没关系，他有什么也不要紧
1: 啊、哦。这个什锦是一个随机的，
0: 哎、很不仅随机，而且它根据你这个价格，它来选不同的原料，
1: 哦，是可以变化的。
0: 哎，对，您那个50块钱一个全家福，跟他100块钱那个不可能，它东西不一样，
1: 嗯，就跟我们点套餐。餐
0: 是
1: 的哈，嗯，不同的价位给你配的是不同的内容，
0: 对，所以他也根据您这一桌多少钱，他安排我这全家福里边给你上什么什么东西
1: 啊、哦，
0: 因为别的呢，这个没有偷手，咱说烤鸭你不能上一只鸡，对吧？但是这全家福里边有偷手，也就是说能给啊本家省钱，
1: 嗯，
0: 哎，那说了半天啊，咱们把这具体有什么，咱听听啊，你这个。咱说合规矩的全家福啊，就是现在说叫正宗的标准的全家福，它包括什么？海参、鱼肚、鱿鱼、虾仁、虾丸，就虾丸子、鱼丸啊，包括肚片、鸡片、干贝、海米、里脊片，里脊就是猪肉、
1: 嗯、
0: 啊，还有玉兰片啊，这
1: 玉兰片就是笋片，
0: 就是笋片、
1: 嗯、
0: 啊，这十来多种，其中有水发的，有鲜的啊，像那些海货基本都是水发的。因为它这些东西十多种，咱们再说了，就是叫什锦或者叫什样、
1: 嗯、
0: 是吧？烧什锦、烧什样这些东西，如果您看见说我这叫烧什锦，哎，它跟全家福是一回事儿，就是大名小名、哦。
1: 不过我看这些原料还都是挺高档
0: 的。高档
1: 的，
0: 哎、
1: 嗯，
0: 咱说这正宗的叫什么呢？叫合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全家福是这么做的。
1: 啊、哦，
0: 它没必要。他放了挺好的这个海参的鱼翅的，他做一个扒海参鱼翅好不好啊、
1: 嗯？
0: 是吧？你放到这儿，他就不显眼。但是呢，他多少给你搁点儿，
1: 嗯
0: 啊，你比如海参，搁你片儿，搁几片儿啊，鱼肚、鱼翅，给你多少搁点儿，它和一个完整的菜那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做这个菜呢，相对的来说啊，不是太难，是吧？ 一个是本身呢

0: 它这些料啊都是有个预加工的。再一个呢，那全家福本身呢，它是烧烩的这么一个菜，它带汤汁儿。哎，本身你蘸着这互相可以借味儿，是吧？它这汤汁儿呢，什么味儿都有，什么鸡的，什么鱼的了，虾的了，
1: 猪的
0: 啊，猪的什么都有。所以它本身的味儿就比较，综合，叫复合香型儿，
1: 复合香型
0: 儿
1: 的、
0: 哎、
1: 哈。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餐馆点这个全家福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得先问问他吧。
0: 对，您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如果您是散点的，您最好看看有没有人点，看看，一个是看它东西真实不真实，新鲜不新鲜，二一个呢，看这价格跟这个是否相适应，是吧？这里边呢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虾丸、鱼丸，虾丸、鱼丸这东西有偷手，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当时现制，它都是提前做好的，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啊，它搁冰箱里时间长了不新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如果像这情况下，有些没把握的东西，你干脆就告诉他，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1: 比如说这鱼丸、
0: 哎，
1: 虾丸
0: 对，
1: 哈，
0: 也省得到时候跟他生气，是吧？
1: 你一咬这一口这面粉的味儿，
0: 对，你说你这怎么有味儿？他没味儿，挺好的，嘣儿一口他给吃了，你都没证据了，是
1: 是啊，
0: 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把握的啊，一个是没把握的餐馆，你不要点这个菜；二一个呢，这个菜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什么。所谓不太了解，就是你看不见别人在吃，那么你可以说不要。这个菜呢，一上来以后挺热闹的，而且各取所需。
1: 我喜欢吃鱼啊，我喜欢吃虾，我喜欢吃里脊，这个。
0: 而且呢，他如果是在一个宴会的场合下，他为什么做一个头菜呢？他算一个大件儿。咱们说个宴会呢，他一个头菜呢，本身的身价要高，再一个相对要完整。为什么咱说鸭子算一个好菜呢？它身价高呢，就因为它完整。是吧？它不是鸡零狗碎的那么鸭子、肘子都算大件儿，
1: 那还有一项哈，就是说全家福，全家福嘛。
0: 哎，
1: 我们又说到宴会，如果人特别少，比如说就我和肖老师去下馆子吃饭，点这个菜可能就不太合适。
0: 对，您就干脆别点，
1: 是吧？
0: 一个是什么呢？这量大你吃不了，再一个呢，你与其花这钱呢，不如就点
1: 点点精的。
0: 其他的。你比如说，它里边有海参的，有鱼肚，你就来扒海参鱼肚。是吧？或者说呢，它有别的，你比如鱼片，你来糟溜鱼片啊。咱们说都是在山东馆的情况下，是吧？有这个虾仁，你就可以要个虾仁的菜，是吧？这些呢，比你吃一个全家福要更实惠。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鲁菜必吃榜，我们已经介绍了3道菜了哈，这就是全家福、葱烧海参还有山东海参。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鲁菜的故事。
2: 这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各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

詹姆斯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勾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于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第一次听见它是1997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心太软》，那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一下子就唱进了许多人的心里。那时候的我还是轻易就会被一句歌词打动的年纪，仿佛歌里那份毫无原则的柔软已映照出了自己未经世事的模样。后来伤心太平洋的苍凉，心与心愿的惆怅，都成为了青春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关键人物任贤齐。

0: 的这首《初次和我们相见的心太软》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作品当中少有的明媚与轻快，没有深刻的哀愁，只有对爱情如春暖花开般的朴素期待。在听多了的他的这种痴情与伤心之后，这首歌像一缕清风提醒我们，他的歌声里也曾经住着一个简单快乐的少年。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贤齐，这首歌《流着泪的你的脸》将离别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钢琴前奏如雨滴般落下，他的演唱克制而深情，没有嘶吼，只有一种强忍哽咽的平静，却让那份不舍与心痛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彻骨铭心。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静静聆听的催泪之作。最后

最后一首歌《伤心太平洋》，这或许是任贤齐传播最广的伤心民族，歌词如诗，旋律如浪，将失恋的痛楚比成了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那种爱如潮水退过之后又来的无尽腹痛感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成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情伤记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你起开！
1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4: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范少军会见中威半导体董事长杨勇，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海口扎实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海口动员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3: 海口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拥军慰问团分别前往海南省军区、武警海南省总队、海口警备区、63796部队等，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训练、学习、生活等情况，共叙军民鱼水情深，共促军政军民团结。范少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广大驻市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表示，过去一年，驻市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致力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同时，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在重大活动安保、乡村振兴、拥政爱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海口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机遇，聚力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恳请驻市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海口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应尽之责，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和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让军民鱼水情的血脉联系更加紧密。驻市部队领导同志感谢海口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对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和双拥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共同履行好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使命。市领导刘春梅、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慧春、黄前、曹恒等参加慰问活动。海口台消息，7月3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勇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海口开放政策、营商环境和企业技术等方面优势，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深化拓展芯片设计、封测、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下面播发全文。驻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海军海口舰指战员、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退役军人，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99载峥嵘岁月，99载铁血荣光，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军队不愧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不愧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柱石。近年来，驻市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等任务中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服务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退役军人永葆本色，发光发热，列军属、残疾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当前，海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保障驻市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拥军优属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扎实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军地合力，无往不胜，军民同心，其利断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1日。海口台消息，近年来，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海口牢牢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要求，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引领、安置就业、双拥共建、服务保障等退役军人事务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扎实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连续10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凯歌在椰城大地久久回响。拥军就是筑长城，爱军就是爱国防。海口把精准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深化双拥共建融合等作为双拥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问需，靠前服务，筑牢服务保障压舱石，不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金字招牌。组织体系是双拥工作的骨架，骨架强则根基稳。海口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市、区、镇、街、村、社区4级服务保障体系标准化建设不断提质增效，部分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和镇街武装部探索合署办公，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在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方面，海口严格执行优抚政策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实现应发尽发，不漏一人。聚焦重点优抚对象医疗需求，提供医疗救助，切实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负担，加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力度，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让优抚待遇精准兑现，政策暖意直达人心。坚持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原则，海口严格落实阳光安置要求，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通过

过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组织就业创业能力培训，搭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等举措，不断拓宽就业渠道，靶向发力扶持就业，以精准化服务为退役军人提供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使命，海口将服务保障做到官兵心坎上。每逢春节、八一等重要节点，全市集中走访慰问驻事部队、共建单位官兵及重点优抚对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问题，切实凝聚起军地同心、双向赋能的强大合力。在红色耶城，全社会拥军、爱军、崇军的风尚正形成一股强大合力。海口持续深挖社会资源，将尊崇二字化作实实在在的优待举措，构建起百业千行齐拥军的社会化拥军格局。7月24日，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海南直之道医疗集团签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待对象医疗优待合作协议，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再添企业成员，进一步推动本土优质医疗资源与双拥工作深度融合，这是海口社会化拥军工作成果遍地开花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海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工作，全市累计700余家企业被认定为海南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成员单位，涵盖商贸、医疗、住宿、通信等多个领域，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三优服务，让尊崇二字看得见、摸得着。行走在海口，处处涌动着拥军、爱军、崇军的暖流。机场、车站、医院等公共服务点位设置军人优先醒目标识，细微之处尽显温情。走进双拥主题公园，沿街宣传长廊，一段段军民故事浸润人心。双拥文化深度融入城市肌理，让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切实享受到社会的关爱与尊崇。此外，海口构建市、区、镇、街三级志愿服务体系，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48支，吸纳志愿者700余人，积极参与展会保障、国防教育、公益服务等各类活动，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担当精神，深入挖掘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扎实推进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推荐评选工作，树立起可学可感的崇军先锋标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齐心共建双拥城。在海口这片红色热土上，这份鱼水深情体现在每一次守望相助中，军民一家亲的传统历经风雨愈发深厚。面对超强台风摩羯，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在抢险救灾一线筑起钢铁长城。每逢元宵节等重大节庆，武警、民兵科学部署，分兵把守，用橄榄绿守护万家灯火。驻事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海口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全市公共文化体系总体规划，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整合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公交车身广告等宣传阵地，全方位解读双拥政策，展示双拥成果，让全社会人人关心双拥、支持双拥、参与双拥的氛围更加浓厚。近年来，海口舰回家访问、五指山舰靠泊海口，接连掀起国防教育热潮，市民群众争相登舰，感受强军脉络。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海口常态化开展烈士祭扫纪念、红色故事宣讲等主题活动，组建海口市老兵宣讲团、退役女兵宣讲团等，积极开展宣讲活动，进一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教育成效。椰风海运间，军民鱼水情意绵长，自贸港热土上，双拥共建再起新城。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新起点上，海口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凝聚力量，让双拥之花在椰城大地常开常盛。海口台消息，7月31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海口动员会召开，全面吹响海口健儿征战省运会的出征号角，激励全体参赛人员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佳绩，展现海口体育风采。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16日在琼海市开幕，举重项目赛事在8月1日率先开赛。当前，海口各参赛专项队伍集训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全体运动员体能储备充足，已具备良好的参赛竞技状态。本次动员会氛围热烈，会议明确了海口代表团参加本届省运会的参赛目标与攻坚方向，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对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保障人员的殷切期许与美好祝愿。同时，会上聚焦赛事安全管理、赛风赛纪建设、反兴奋剂三大核心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与细致安排，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严守赛事纪律底线，层层压实岗位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备战冲刺工作，安全参赛、文明参赛、佳绩参赛，全力在本届省运会赛场展现海口体育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教练员代表于涵瑶、运动员代表福贵荣依次登台表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严格遵守省运会各项赛事规章制度，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入比赛，全力冲击优异成绩，为海口争光。接下来，海口代表团将奔赴琼海市省运会赛场，以拼搏姿态竞逐桂冠，以文明风尚树立标杆。海口也将以本届省运会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健全体育人才培养、储备与输送长效体系，持续激活城市体育发展新动能，积淀城市体育文化底蕴，为海南自贸港文体事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各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火情先期处置、失能老人疏散转运、现场自救互救以及应急协同配合能力，近日，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华邦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举办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应急演练观摩活动。这次演练模拟华邦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五层一个房间，因老人用电不慎造成短路引发火情。消防控制室接到烟感探测器报警后，随即安排人员赶赴现场核查。楼层工作人员确认火情后，迅速启动手动报警装置，并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同时，消控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应急小组开展自救，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楼层值班人员利用平推车、轮椅等工具，将失能、半失能长者转运至避难间。医疗救护组对长者进行紧急健康检查与情绪安抚。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通过最快路线到达作业区域，消防救援站指挥员与院方完成消防交底，迅速接手指挥，开展进一步救援。华邦美好家园海口孝慈院院长刘彩霞：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火警的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线以及这个及时上报，包括我们消控室的这个及时的响应，以及消防灭火组的一个及时的一个上楼层去组织这个自救的这个过程，以及我们楼层各护理组的单元对我们疏散老人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0: 演练结束后，市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了点评，指出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全市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观摩了这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并系统学习了消火栓、灭火器、防烟面罩的操作要点，实地观摩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能力建设成果。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科长马俊：
2: 通过应急演练，主要目的就是来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些养老机构的这个火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啊，提升消防安全能力。下一步，我们市民政部门包括消防救援部门组织各区积极对接区消防救援部门，开展集中培训，包括送轿上门，提升养老机构全员人员的一个消防能力，以小切口的这个培训嘛，全面提升这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0: 海口台消息，7月31日。2026年海口市安康杯竞赛市级复赛决赛。

0: 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来自全市燃气、制药、环卫、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2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竞赛自7月启动以来，经过单位初赛选拔和专项集训，各参赛队伍在隐患排查、应急救护、消防实操等实战科目中反复锤炼技能。复赛环节，隐患排查挑战赛率先打响，选手们手持检查表，在模拟作业场景中逐项排查风险点。在坠落防护装备实操区，参赛队员快速穿戴安全绳，动作标准利落，模拟触电应急救援环节，选手们切断电源，使用绝缘棒挑开电线，实施心肺复苏流程规范，配合默契。在外伤救援技能比拼中，选手们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一气呵成，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比拼，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阶段，消防安全综合技能比拼将比赛推向高潮。参赛队员连接消防水带，手持灭火器扑灭明火，动作迅速精准。有限空间作业与救援演示科目，考验的则是团队在高风险环境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只见密闭空间内，选手们严谨有序地完成通风检测、穿戴呼吸器、模拟救援被困人员等步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今天练熟了，明天遇到突发情况，心里就有底。一位参赛选手赛后感慨道，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竞赛积极吸纳中小微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充分展现了群众性劳动保护工作的覆盖面。也希望选手们把赛场上学到的技能带回班组，带到岗位，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耶城职工的行动自觉。
1: 主播说安全。
0: 近期，我市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一、控制充电时长。按照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容量，一般8到10小时就能充电完毕，切记不能长时间甚至彻夜充电。二、不能在室内充电。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引燃室内可燃物，酿成更大灾难。三、不非线充电。临时电线无过充保护装置，容易引起电动自行车起火或者爆炸，并且裸露在外的电线容易损坏，极易引发触电危害。四、电动自行车不进电梯。封闭空间内，电动自行车一旦意外起火，电梯内的人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并且还会阻碍电梯正常运行。五、不停放在门厅楼道。停放出口处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人们的逃生通道。六、不随意改装电动自行车。在电动自行车上增加音响、照明等用电设施，极易造成电路负荷，引发火灾。七、不购买非标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参照新国标规定。八、日常自检自查。定期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自我检查，查看线路是否老化，各部位是否正常工作，有无明显隐患等。九、集中充电区域应设置专用充电装置，并配备专用配电箱。充电装置要具备定时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十、社区和物业要加强巡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要立即整改。海口台消息，据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消息，海口将于今年8月1日起启动公交支付系统升级迭代工作，因部分支付渠道暂未完成与新公交支付系统的对接，系统升级后，海南易出行小程序、银联云闪付 APP、银行卡、社保卡将临时暂停公交乘车支付功能，待渠道对接完成后恢复使用。升级期间，市民乘坐公交车仍可正常选用3类支付方式乘车，分别为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公交 IC 卡。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引进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计划15-5期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7月31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行“尊崇暖军心，双拥启新城”八一建军节专场新闻发布。

0: 不会，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双拥工作生动实践，介绍海南省在推进军民共建、服务国防军队建设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方面的工作成效等。纪录电影《寻源》首映发布会7月31日在海口举行，该影片以海南长臂猿40余年保护历程为背景创作，讲述一个物种的绝境重生故事，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向世界传递濒危物种保护的中国智慧。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

0: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西欧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很多地方的温度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达到了 44.3 摄氏度啊，甚至那热浪影响着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那么形象的说啊，像一个热穹顶笼罩欧洲。那么什么是热穹顶？这个一向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热？今年以来，其实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被很多人关注到了。那有研究表明呢，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区。未来的高温天气会成为常态吗？会波及我国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请魏老师呢为我们深度解析一下这场极端高温。魏老师您好。
8: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那魏老师，这个西欧的极端热浪啊，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一次啊。中国游客到那边说都被热的这个中暑了。那哪些气象数据能支撑这一说法？那是否超出了就是气候科学家此前的一些预测？
8: 这一次欧洲的极端的高温热浪天气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呢，欧洲呢就已经热过一轮了。那一轮里面呢，各个地方呢其实是创造了五月份的记录，包括英国呀、法国呀、西班牙呢，都创造了当地五月份的历史最高记录。尤其是像西班牙的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40度，英国的最高温度呢接近35度，那是上一次。那这一次的热浪呢要比上一次要来得更加汹涌啊。这也是随着季节的演进啊，慢慢的进入了夏季。那这次呢，您刚刚已经提到了，法国已经最高温度到了44.3度。法国呀、意大利呀，很多地方呢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那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天气。那44.3度这样的环境里面，正常人在户外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啊，甚至会导致死亡。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报道啊，欧洲呢因为高温呢导致了1000多人的死亡。
7: 对，
8: 那这确实是让人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因为欧洲呢总体是比较凉爽的气候啊。
7: 没错。
8: 很多人觉得欧洲可能纬度比较低，但其实欧洲的纬度非常高啊。我们熟悉的像伦敦的纬度呢其实跟我们国家最北边的漠河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巴黎呢跟我们国家呢齐齐哈尔这个纬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纬度很高。正常情况下夏季啊，它的最高温度呢也就20多度啊，就是最高温度啊，不是平均温度。最高温度20多度。但是冬天呢，因为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呢，它的冬天呢是比较暖和，所以它是冬暖夏凉的一种气候啊。那跟同纬度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相比较，冬季的时候最低温度动辄都-30度以下。而我们国家东部地区的经常出现35度以上甚至40余度的天气，它那个地方呢正常也就20多度。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24年法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啊，那些夏天呢，你这个运动员住的奥运村好像没有装空调。但是呢，2024年的那场奥运会呢顺利进行啊，没有高温天气，这就是欧洲正常的天气，确实这样。但是今年呢，确实很不正常，很不正常，极端热浪天气已经给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7: 对，因为之前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欧洲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旅游去处啊。那这次据报道，就像一个热穹顶一样笼罩欧洲，这个说法就很形象了。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以及大家一向认为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这么热？从气象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那所谓的热穹顶呢，在气象上呢，我们把它称作为阻塞高压，所以它是一个高压系统。那这个中纬度地区啊，中纬度地区呢，我们头顶呢有一股西风气流， 这个西风气流其实绕全球一圈的，就是著名的西风带。那西风带呢，正常情况下它就像一个飘荡的带子一样，它是比较平直。但是今年呢，它极其的异常，它就像有个人使劲儿把它甩了一下，产生了很多波峰和波谷。那波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阻塞高压，也就是热穹顶的地方。那在热穹顶里面呢，西风急流呢，它是绕着这个一个欧米伽型的

0: 了一个环流走，所以呢，冷空气呢，其他的湿空气呢进不去。另外呢，热穹顶是高压系统，所以高压系统里面的空气呢是下沉运动，那下沉呢会产生增温，那进一步增强这样的热的程度啊。那今年呢确实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就在除了它产生了非常强的这样的阻塞高压，或者我们称作为热穹顶天气的系统之外，今年的海温异常的偏高，像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东侧，包括波罗的海啊，今年的海温呢，要比正常情况呢高4到5度，甚至很多地方呢高5度以上啊，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海温，加高压，
1: 高
0: 的，
1: 海温会不会带来高湿啊？
0: 对，高海温，也会带来高湿啊，高海温、高湿、高压系统之下，那欧洲就产生了极其强的热浪事件，但这个热浪事件呢。背后深层次的，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模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就是没有变暖的世界和一个变暖的世界，那我们做数值模拟的话，就会发现，在变暖的世界里面，像欧洲最近出现这种高温的这种状况呢，它的发生的概率呢，就是没有变暖的好几百倍啊。也就是说，在如果没有变暖的话，那这样的事件呢，几乎就不可能发生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热起来，就热得这么严重啊。
1: 是的，我也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方面的报道，他说同样级别的热浪，在2003年温度会比现在低2摄氏度，在1976年比现在低3.5摄氏度，而且折磨人的夜间高温发生的概率比2003年高了约100倍，也就是这次在一些报道中提到的叫热带夜的现象频现，也就是说晚上依然很热，那也加剧了这个人们的健康风险。那为什么极端高温的这个恶化速度会这么快呢？
0: 那全球变暖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1、2、3齐步走的那种形式，它在有些地方呢会变得更强一些。比如说高纬度地区的全球变暖的速度呢是，比全球平均呢就要高2到3倍，到了北极地区呢，那它的变暖的速度要比全球平均呢高3到4倍。那欧洲所在的中纬度地区，它纬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幅度呢也是比全球，平均幅度要高一大截啊。那大概也能到2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就是，它也不是全球所有都一起热，它在有些区域和有一些特定的天气系统里面，它会变得更加强。那所以呢，它是出现在全球变暖世界里面的一次热穹顶事件。那这时候它的幅度呢，就远远超过了全球变暖的程度啊。那这样的事件呢，过去几年呢，全球各个地方呢都反复出现啊。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西北部，西雅图啊、旧金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也出现了一次非常强的热穹顶事件。那当时的大家想象的，哎，那全球变暖增高了1点几度，那这个地方呢，哪怕更高一点，那它升温也就最多2度多。但是结果发现，那一次热穹顶事件里面呢，就是一下子就是大幅度的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温度，超过了4、5度以上啊！这就是全球变暖的威力啊，它会在极端事件里面表现得更强啊。
1: 对，这个真的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欧洲大部分的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网络，它都是根据原来较为凉爽的气候设计的。伦敦的地铁里似乎也没有空调，那因此这个长时间极端高温会造成的破坏是尤其大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啊，他说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了。那极端高温会带来哪些危害？
0: 在极端高温的环境里面，时间一长的话，确实会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对于有心血管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啊，还有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那也是会引发一些并发症。

0: 另外呢，刚刚您提到了 tropical night， 就是热带夜。那当然，热带夜这个词儿呢，是大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了。其实它指的是就是夜晚的温度也依然高，也就是一天呢，不光最高温度很高，它最低温度也很高。那在最低温度，比如说我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房间的温度还是在30多度，这时候呢，你就感到非常的闷热。由于这个高温呢，就是夜间温度非常高呢，也给很多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带来的除了就是，睡眠也会出现，睡眠质量也大幅度的降低，注意力特别的低啊。还有呢，其实，我观察到这次高温呢，其实还在很多地方引起呢很严重的山火燃烧，像在克罗地亚呀、阿尔及利亚呀、西班牙很多地方呢，山火燃烧的这个量也急剧增加，另外呢，也就加剧呢水分的流失，所以干旱也在持续的发展。所以呢，目前为止，虽然很热，但是呢，还没有到欧洲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欧洲一般而言，温度最高的是到7月底和8月初这段时间才是往年最热的。像欧洲历史上的就是高温记录，上几次的高温记录，像2022年啊、2021年、2023年啊，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是到7月底和8月初。
1: 那之前其实我就看到科学家提出了说，像亚马逊雨林啊、北海的海冰啊、大西洋环流等等气候临界点。就是气候临界点这个说法，那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接近或者跨越了某些气候临界点？就大家觉得，哎，怎么现在这个极端高温这么普遍？那如果跨越临界点，意味着什么？
0: 临界点呢，是气候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啊。那一旦越过临界点呢，那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影响，并且呢，会全球变暖会变得越来越剧烈。做个比喻的话，它就相当于山顶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然后你使劲推都推不动，但是一旦你推动它，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从山上滚下去，挡都挡不住。那现在呢，全球的升温已经逼近1.5度啊。那逼近1.5度呢，有好几个系统就处于临界点的边缘了，包括前面提到的亚马逊的雨林。这个雨林呢，所在的区域呢，现在是雨林，但如果它开始衰退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一片荒漠地区啊。还有呢，
1: 雨林变荒漠。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撒哈拉沙漠那样的啊。那还有呢，就比如说热带的珊瑚礁，我们经常听到珊瑚礁白化，那么这些白化了，有可能会越过临界点，然后它永远就很难恢复。包括北极海冰，我们知道北冰洋呢是浮着，上面是浮着海冰的。但是呢，当增暖到一定程度，这个海冰呢很有可能就会彻底融化。所谓彻底融化呢，就是它夏天的时候会彻底融化，就是你在北冰洋就看不见冰了，这样一种状况。还有呢，就是高纬度的冻土里面，它会封存了很多碳和甲烷啊之类的。如果高温呢让这些冻土融化，那很有可能把这些碳啊、甲烷啊这些释放出来，那这些呢，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呢，也是温室气体，它会进一步增强全球变暖。不管哪些系统，那这些系统一旦崩溃，那它都是起到正反馈作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释放，那么它是让温室气体温室效应越来越强。另外呢，高纬的冰它本来是反射太阳光的，那现在你冰减少了，那它变成了整个海洋就可以吸收热量了，那这时候它也会变强。包括亚马逊的雨林呢，它本来可以作为我们气候的这个阻尼器，那现在我们这个阻尼也在消失了，所以呢，有很多气候不同的系统，随着全球升温的幅度逐渐增强，那这些临界点都接近要崩溃的边缘，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1: 这个临界点一旦跨越了，真的是很危险，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急转直下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逆的。就像海冰融化了，你不可能说让它再冻回来。
0: 对，
1: 那如果跨越这些临界点，也就是现在我们对气候控制啊，比如说我们去进行清洁能源的转型啊，我们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等等，那我们赶得上这个恶化的速度吗？
0: 对，一旦跨越临界点，那这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来不及了啊，都来不及了。那其实呢，很多科学家，在科学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啊。他们在前十几年前就已经。

0: 说我们来不及了啊，我们来不及了。但还有一些科学家呢，总体还是比较乐观。我个人呢，属于谨慎的乐观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采取措施，就是更大力度的措施，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全球升温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会遭受一些损失，但是那些最厉害的那些最强的那些损失呢，我们可能会避免掉。但是即使是这样呢，更多的就是还是那些悲观的科学家呢，还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力度有点弱。就是虽然现在全球呢也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各国家呢签署了巴黎协定啊等等，但是现在的执行的力度呢有很大的差距。那之前呢有一本书叫做气候变化五倍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采取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的五倍的力度，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呢也都能感受到，虽然我们在提很多新能源啊，然后节能减排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整个国际社会的行动呢，确实没有那么快。像有些国家呢，它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啊，那不仅一次退出，而且2次退出啊。还有很多呢，对于这种传统能源的这种执着的依赖啊，执着的依赖。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说啊，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产业啊影响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呢，声音也都在，也都在。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呢，很难，就是虽然我们有团结起来做事情的能力啊，但是要团结起来凝聚共识呢，确实，难度还是比较高啊。
1: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对的路径有哪些？刚才我讲到的是大家都最能直观想到的，那我们应对的路径是不是正确？有哪些方向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0: 那应对气候变化呢？科学界呢，从气候危机这些事情开始浮现，我们就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啊，明确的方向。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减缓，第二是适应。所以减缓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大力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那气候危机就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减缓的最主要的思路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新能源的替换，就是发展起太阳能、风能，先进的核能啊、水电啊等等这些，替换掉我们用的燃煤啊、燃油啊这些过程啊，
1: 就少用化石能源。
0: 对，化石能源呢，转换成为新能源，这是减缓啊。那另外我们提到了要适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出现，我们能不能采取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所谓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暴雨发生了，那能不能比如说不死人，或者说能不能保证呢，就是它的经济损失呢，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减缓和适应两种。那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的话，那肯定是这两种都要采取啊，
1: 齐
0: 两
1: 头
0: 手，
1: 并进，
0: 对，齐头并进，其实应该做的。我们国家呢，最近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提要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其实呢，就是在告诫大家，就是在短期当灾害无法避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跟灾害和平相处也是可以的。
1: 而且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您刚才说到的建设这个气候适应性的社会，跟之前一些学者提到的什么全面构建气候韧性，是不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要适应它。然后比如说像一个超大型的城市来说，那由这次我们前面新闻提到的整个西欧的极端高温，那你整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基础设施，是不是就要提升这种气候韧性？你要能适应现在的这种极端高温，而且你要知道，可能不只是今年，也许明年还这样。
0: 对，就是提高气候适应性呢，其实也就是建设我们的韧性社会。那灾害我们能扛得住，能承担得起，然后减少它的损失。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

0: 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发现，发明，
1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4: 昨天国家
13: 断过单，
12: 发新生，
15: 新生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工信部第407批公告当中，某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完成了申报，总质量高达3.8吨，超过了部分轻型货车。公告一出，新能源汽车体重暴涨的话题被推到了台前。事实上，根据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内汽车持续增肥的态势。比如2012年啊，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为1312公斤，到了2024年已经攀升到了1704公斤，12年的时间增重392公斤，增幅接近3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增重节奏明显加快，2020至2024年的4年间，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总和，可以说行业增重趋势愈演愈烈。新能源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了？那越来越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给新能源车来减减重？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请他呢给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小鲍老师，您好。
17: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最新申报的一款 MPV 新车重达3.8吨，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吃惊。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一组数据，比如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大多在1.7米，那么2015年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现在家中热门的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那么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那先请鲍嘉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
17: 好的，首先呢，车重呢跟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造车逻辑和之前我们的燃油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是动力总成的变化，那原来咱们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那这两块内容呢，它的重量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左右啊，基本是在200-300公斤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车辆的剩余的能量来源呢，主要是我们的燃油，要么是柴油，要么汽油，要么甚至是这个包括甲醇或乙醇。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个动态变化啊。

0: 它的能量密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的主要的重量还是在，比如说你动力总成这一块啊，怎么去分配它的这个重量平衡。那现在咱们新能源车呢，它的能量呢主要是来源于电，电呢实际上它本身是没多少重量，但是呢，它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电池，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和燃油来比的话呢，它能量密度要相对低得多，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同样行驶，比如说500公里。那汽油可能它就要用几十升的汽油，那增加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斤的这么一个重量。但是你的电池的话，那你同样是500公里，那它可能就要两三百公斤，甚至是四五百公斤的这么一个电池的总重量。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这个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这400公里是一个基准线，但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车，它的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到800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 CLTC 工况的话，可能还要超过1000公里。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电池技术呢又没有突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长续航里程的核心的办法就是堆电池。但是呢，堆电池呢，它又是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电池的重量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辆的续航和你的电池的度数的增加，并不是成这种1:1的正比关系，甚至有可能到最后，你用的大电池，比如说我的电池从500公斤加到1吨，但实际上我的续航只从400公里增加到了600公里。那这样的话呢，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正比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必须要靠堆电池来增加续航，但是你增到最后，你越增加它的续航，反而，它的增长率就越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从涉及车辆安全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悬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调的这个遮阳天花板，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动转向，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激光雷达，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你们发现这些传感器越来越多，然后摄像头也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车上的算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对于这个算力啊，就是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对于算力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发展算力的最核心还是需要电力，那车辆其实也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悬架、传感器芯片，它都是吃电大户。当然还有什么呢？包括咱们车内的，包括音响系统屏幕系统这种影音娱乐系统，它也越来越多。你想想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话，你不弄个7.1.4功率高达2000千瓦以上的这种豪华音响，你都不好出来跟大家见面打招呼，对不对？那这个新车它都不好卖，那你的功率呢，意味着什么？那你还是功率越大，耗电越大。还有包括你的屏幕越多，耗电也越大。还有什么呢？咱们的零动力座椅现在都得不光要通风加热，还得按摩，它的耗电的点也越来越多。第三个点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在为了解决大家的续航里程的焦虑问题，增程车型和插电混动系统的车型越来越多。那这两套方案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等于在一辆车上给你了至少两套系统。也就是说，发动机要保留，虽然现在没有变速箱了，但实际上它我们叫 DHT，也就是混动专用变速箱，它实际上也是电机啊。那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是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啊，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啊。那这个等于是两套系统同时加在车身上，那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更重的
1: 就相当于给一个身体加了两个心脏，两套系统，你的这个
0: 啊。
1: 供血啊，提供能量啊，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负载力度啊等等都要加强啊，所以这个也
0: 是的。
1: 是增程式车现在可能在市场上它作为一个有些消费者的选择，所以它可能也不得已要做得更大更重一些。
0: 是的，所以。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增程车型，它的从机械原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亏电情况下，它不一定省油，就是因为太重了，而且它又没有办法啊做到这种发动机去直驱，所以你从单从转换效率上来讲的话，啊，你用发动机去在高速的这种工况下，你去长时间行驶，它反而并不省油。但是如果说在城市工况更多一点的话，那它可能燃油经济性是比较好的。
1: 您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刚才小鲍老师分析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它是多重的。一个是新能源车现在大家续航，这个里程焦虑哈，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存在这么一个现状，就催生了所谓的堆电池的逻辑，就是我想把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容量给它尽量的提高，为了能有更高的续航里程、更长的距离可以跑，那这个自然重量就上去了。而且刚才小鲍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能量密度现在是等于有个上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上限
0: 对，
1: 是
0: 突
1: 吧？
0: 破不了。
1: 而且电池越重，其实它的能耗反而越高，又要维持这个续航，又需要大电池，好像听起来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再加上咱们追求智能化的配置，可能有很多的耗电大户要安在这个汽车上，为了给我们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无形中助推了这个电池，它需要容量会更大，然后这个车身会更重。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我也跟小鲍老师再探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消费端，就是大家的这种喜好也助推了市场不得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多孩家庭越来越多了，可能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就是我得有个大空间、大容量，对吧？我得装上我的一些出行的装备。你像以往咱们那个传统的一些家电，比如说几大件儿、冰箱、彩电等等，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大，是不是？其实汽车也有相同的这种人们消费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需求。
0: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啊，因为大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空间大以后，它的承载能力，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呢，又包含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啊，人的承载能力啊，我可以装更多的人，我也可以装更多的装备，同时呢，车上的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啊，尤其是这个彩电和这个冰箱呢，原来在车上只有纯豪华品牌才有，那现在咱们基本上10几万、20几万的车也都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呢，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一些需求是伪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啊，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您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啊，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行的效率又很低下，那你去选择一个大车的话，可能您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一切都很美好，买回来花了很多的钱，你真正用的时候痛苦不堪，车辆平时呢经常被人磕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的设计其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传统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去设定的，很多时候也是车位的宽也就是2米多一点，2米6啊，甚至有的在2米4。啊，宽一点的到3米，但是您想，您现在咱们这种532车型，什么叫532呢？车长5米，啊，车宽2米，啊，3米是轴距，那你的车宽就达到2米了。你2米4的这个车位的话，其实你停进去，两边如果你停的刚刚好的话啊，正中间两边只有20厘米的冗余，那您觉得20厘米你能打得开车门吗？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十分局
0: 啊。
1: 促
0: 好。
1: 啊，
0: 十分局促。如果您旁边还停了一辆532的车型，俩车都停的最刚好的状态啊，两个人中间的冗余也只有40厘米，40厘米你打开车门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就是打开了以后你出不去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车不好，而是说您要看您的使用的条件和使用环境是不是真的适合。这就解释为什么很多咱们的这种亚洲国家啊，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东南亚。啊，这些国家呢，他们都用小车，还是跟它的这种使用环境相一致的。那比如说像北美啊、南美啊，用大车，那还是也是跟它的这个道路和街道条件啊有关的。
1: 对，这个使用环境啊，不是说大家都一刀切一个标准，都往大了买，往大了做，还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环境相关。
0: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确实市场对于大车有需求，但是呢，在新能源时代，您会发现很多小车，比如说原来的 A0 级。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叫 A 级呀、A 加级呀、B 级呀，它可能车长没有增加，但是你发现它的车宽变大了。为什么呢？核心原因是，你既然要追求续航的话，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前提，电池的能量密度没有明显的提升，没办法要堆电池。可是你的车小啊， 它装不下那么大电。

0: 时怎
1: 没
0: 么
1: 地儿
0: 办呢？
1: 哈，啊，怎么
0: 啊，
1: 办？
0: 没地儿，他就把车做宽。哎，原来咱们小车可能也就1米6、1米7，甚至1米8这么宽，但现在呢，小车也给你做到1米9啊，2米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制造商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还有是什么呢？你把车做大了之后，它的利润率也会更高，因为你做大了，我的堆料堆得多了，我的车价必然上升。国家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推进咱们车企的这种叫什么？叫品牌向上。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历史责任了。毕竟我们要挑战，比如说像 BBA 这样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品牌啊，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为了把这个利润能够做上去，它也要把车啊做大啊，做大之后呢，哎，我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呢、啊。承载更多的设备啊，承载更多的功能啊，那这样的话，它能把价格推高，但是带来的弊端其实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第一个，更大的车你要花更多的钱；第二，这个车更大之后啊，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其实汽车行业，包括很多汽车方面的一些研究人员、一些专家，都在讲一个趋势，就是未来我们要给新能源车瘦身，不能让它越来越重了。车重增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综合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如果细致想一想，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0: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咱们先不说性能车啊，就是一般的汽车，你车辆的这种安全性能和你的车重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我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分析哈。首先呢，大家感知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刹车距离，看到一些啊，比如说上了绿化带呀，车辆这个失控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刹车这块没有做好。但是呢，根儿上的原因在于啊，你同样的这个刹车系统，你给一个2吨以上的车和给一个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啊，实现35米以内的100公里到0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它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呢，你要放在咱们2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都不一定实现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到6活塞。啊，那这个就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其他条件都不变，刹车系统也不变，那你车辆越重，你刹车距离越长。咱们有一个这个能量公式是在 E 等于 mc 方，实际上刹车就是说我们把动能转化成化学能的过程。那这个 E 等于 mc 方的话，m 是什么？m 是就是重量。那所以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你的能量越重，你需要消减掉它刹车需要消减掉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你的刹车系统就是把你的动能转化成化学能，所以你的刹车系统的挑战性会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刹车我们再讲啊，它其实还有一套东西咱们都听过，叫 ABS 防抱死系统。防抱死系统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车上啊，有一些企业它用的这个燃油车的 ABS 系统反而刹车系统容易出问题，还是因为它的车辆的重量变大了之后，让它的这个介入时机要提前。但是呢，你如果还套用原来的逻辑，那这个你的 ABS 系统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抱死，甚至是出现抖动。这些呢也是它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操控和稳定性。原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宁减黄下一斤，不增马力一匹。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车辆，你的黄下质量越轻的时候，反而你的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惯性就会变小，你的转弯的响应速度会变快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咱们有时候老说人车一体的这种感觉，那实际上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会越强。但是你的车辆太重了之后，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咱们穿着一双很重的鞋，您觉得穿着很重的鞋去做这种啊灵活的这种啊变线呀，或者跑步的这种啊做这种跨越障碍呀？您觉得很方便吗？
1: 感
0: 还是
1: 觉
0: 说您
1: 负重感
0: 负
1: 很
0: 重
1: 大，
0: 很强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咱们一般跑步的鞋，您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咱们鞋还要再轻，还要再轻巧。所以呢，车也是这样。当你的整车，尤其是咱们的电池是在底盘上安装，就相当于你的黄砂质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的黄砂质量越高，你在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你去打方向，你去做这个变线，那它的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你本身底下的黄砂质量重了，然后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那你会比你的重量轻的这些车，它的这个叫什么呢？在急打方向的时候出现翻车概率。

0: 出现失控概率要更多。
1: 这都是安全隐患哈。
0: 安全隐患为什么呢？其实你重量越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对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那我们和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种这个极限值的突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叫横摆、侧移、滑移。那这些是对轮胎横向的这个突破。那如果说越重，它越容易出现这个推头或者甩尾，那也就是说你的横向失控风险越大，那你的车辆就失控风险越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它的这个操控会变差。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动态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横风或者路面的起伏，那这个时候的话尤其是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遇到横风，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轻则是你方向盘摆动一下，重则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不听话了，就是你明明是握着方向盘往前，但实际上车就自主的往斜方向冲过去了。如果你的重量越大，你的动态稳定性也是越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跟安全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在突发状况下你的这个车的紧急避险能力，所以这是车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车辆呢，其实有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呢，都是基于原来燃油车，哎，给我们培养的习惯。但现在当你的车重大幅提高之后，可能有一些习惯或者有一些您的这种保养周期啊，零部件的更换周期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提到了轮胎，那原来咱们的轮胎可能您跑个4万公里，甚至有的开的省的6万公里，您再去换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重量增加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磨损会明显的变短，甚至在某一些品牌他们在轮胎的选材以及在车辆的标定做的不是太合理的情况下，出现过一年行驶2万公里就发现轮胎已经出现严重的偏磨，而且偏磨到已经漏金属网，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说开2万公里就出现漏金属网，不是这个意思。但新能源车呢，它的这个重量急剧升高的情况下，是要把你的轮胎的更换周期提前的，也会加剧它的轮胎的磨损。所以呢，负责任的企业会对于你的这个轮胎进行专门的这个材料上的变更、强度上的变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对，您还提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跟燃油车的这种使用习惯和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对比。我突然就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力推行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它的这种低碳环保。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过度的增重，是不是也跟我们最初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初衷，它是相违背的？会不会能耗也在增加，对吧？
0: 其实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你用电，它的这个就是电背后的这种污染，它这种排放，以及什么呢？就是你车过重之后，我们的这种零部件的损耗，我们的这种车辆的使用周期，包括对于轮胎、对于刹车，以及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的整体的，比如说我车辆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1: 你看，所以这也是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不断的增加，给我们的路面的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0: 是必须有的。那比如说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强调，有一款新车，它的这个净重已经是达到3.8吨，那这个已经是很多轻卡的这个重量了。那你轻卡的这个收这个养路费，它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轿车的这个养路费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还是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国道上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的柏油路面已经就是这种沥青路面都被压出了这个一道道车辙，这个还是因为这种大型车重卡，他们长年累月的在这种道路上去行驶的话，会给路面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磨损。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鲍家祥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细节方面的解读，谢谢鲍老师的参与，谢谢您。
0: 感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嗯，如今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很火啊，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呢可能每天都会上啊，这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身体中啊，比如说一种很必要的矿物质钙，它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啊。这些朋友呢有的是好友啊，是益友，有的可能就是损友，对于钙在我们身体里的留存和保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晒一晒钙的朋友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钙的好友圈啊，就是以下的这些元素它有利于钙的吸收，食用这些食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先说说这个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钙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就是维生素 D 是能够帮助肠道对钙的吸收，同时能够减少这个人体对钙的排泄。
0: 嗯，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新妈妈的话，肯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因为在配合母乳喂养的同时，我们会给孩子加一种这个微量元素，这就是 AD 哈，
1: 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因为母乳中可能各个元素各个矿物质它都有了，唯一这个维生素 D 可能是比较少的。
1: 对，因为这个人摄入的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
0: 哦，
1: 对，像我们其实有这个营养学调查发现，就是中国人很多人都是缺维生素 D 的。
0: 嗯，
1: 而且再加上以前哈，我们说其实有90%的维生素 D 来源其实是来自皮肤自身合成的，就是通过晒太阳获得的。
0: 哦，嗯，
1: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长得慢了点啊，那大夫说多晒晒太阳。
0: 嗯，
1: 然后说晒太阳补钙，那太阳补钙并不是说你身体里的钙增加了，而是晒太阳增加了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帮助了钙的吸收。
0: 哦，所以说晒太阳补钙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的第一密友。
1: 对，这个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钙的制剂都是钙和加维 D 加维生素 D 这个配方，
0: 就是我给你钙的同时我也给你 D 了，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吸收。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刚才吴佳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是缺乏这种缺钙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是因为大家在现在在这种都市里生活啊，接触太阳接触自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雾霾会

0: 会遮挡紫外线，
1: 嗯，
0: 而且对，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说有的人说晒太阳，那我在屋里隔着窗户晒，
1: 对
0: 那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玻璃会滤掉这个紫外线，所以虽然你会被晒黑了，但是你没有补到维生素 D。
1: 就是隔着窗户，虽然把我晒得热乎乎的，我可以晒黑，但是我没有得到维生素 D。啊，
0: 对，
1: 所以还不如找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哈、啊，这个午后，嗯，多出去晒晒太阳，补一下维生素 D 哈、啊，这种天然的又惠而不费的方式去补充到这种能量。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一个好朋友，维生素 D， 它是钙的第一密友。那钙还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0: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它们的排出。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1: 它一个双向的调节哈。
0: 对对对，
1: 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了，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
0: 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还有花生啊、杏仁儿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
1: 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这个镁是不会缺的。
0: 对，
1: 这是刚才吴佳说到了，就是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不是会这样认为哈，就是觉得这个钙补得越多越好。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
1: 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
0: 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补钙补的过高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缺钙的。
1: 那和我们的这个膳食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0: 对，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其实传统的饮食是乳制品吃的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其实乳制品里边的钙的含量比较好呢，钙的来源也好，就是好吸收。那中国人以前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也没有说动不动就来个骨质疏松啊什么的。那因为是我们以前吃大豆制品吃的多。什么豆腐啊，豆腐干啊，然后还有绿叶菜我们也吃的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的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1: 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
0: 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
1: 可能和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
0: 钙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摄入的一种矿物质。
1: 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说我这个骨头沉。我骨头特别沉啊，我那个体重看你不怎么胖，怎么这么重呢？说我骨头沉，这个骨头沉是不是就是骨密度比较大？这是不是一好事儿啊？就说明我不缺钙呗。
0: 对，骨密度大绝对是好事，
1: 是吧？
0: 对，因为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那你人的骨密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1: 最后可能骨质疏松了。
0: 对，所以你要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好基础，那你下降也会。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较多，不断往外取，也还不至于赤贫的程度，
1: 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特别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是会很关心补钙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的困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补钙。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的很重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经常晒太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啊，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0: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啊、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1: 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0: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奶制品中间的糖，甜味，它不是本来有天然的甜味吗？都是来自乳糖的。
1: 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天人应该喝多少？

0: 成年人应该喝多少奶呢？
1: 200到300毫升。
0: 嗯，就是正常超市售卖的哈，就是一般的
1: 一袋
0: 袋奶，可能大概是200毫升左右。
1: 对对对，
0: 嗯，可能您还要加一盒酸奶，这就够了，一天哈。
1: 就普通的人是够了。那
0: 嗯。
1: 如果你是孕妇或者乳母的话，那应该要喝到1斤，
0: 哦，
1: 就是500毫升。
0: 嗯，就是看您是不是处于这种特殊时期的人群啊。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物质，一个是维生素 D，还有一个镁，还有一个乳糖，这些都是钙的好朋友哈，可以让钙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吗？
1: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K，
0: 嗯，
1: 那这个维生素 K 呢，它其实是可以激活骨骼中的一种物质，叫骨钙素。那听这个名字，就是它能够促进这个钙沉积到骨骼当中去。
0: 哦，
1: 那这个就是提高补钙的效果，就能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壮。那其实这个维生素 K 其实也一样，它是存在在这个深绿色的蔬菜中间。
0: 哦，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可能
1: 比
0: 是
1: 如
0: 叶菜居多。
1: 对叶菜或者是西兰花。
0: 哦，西兰花哈，我还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女孩子夏天都穿的比较少哈，露胳膊露腿儿，然后她经常有时候不注意就磕到桌角啊，或者是凳子腿上了，它就出现这种淤青，就是而且这淤青有的时候不爱下去，或者说它磕完之后特别青，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缺乏维生素 K。
1: 对，它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对
0: 哦，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
1: 对，是
0: 哦。
1: 可以的，
0: 所
1: 可
0: 以
1: 以
0: 这样的女孩儿，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哈哈，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哈，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钙的朋友圈里的那些好朋友哈，但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也有一些元素，也有一些物质，它们不利于我们对于钙的吸收。这些朋友又是谁呢？
1: 一个非常确定的是咖啡因，
0: 哦，
1: 就是每天有统计表明，每天喝4杯以上的这个咖啡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0: 4杯以上的咖啡哈，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杯多大呀？
1: 一杯应该是指的这种小杯，就是
0: 嗯，
1: 他们指那种浓缩的，就是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小杯。
0: 哦。
1: 但其实中国人是喝不了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就是中国人还会有别的，饮料里
0: 还
1: 头
0: 有
1: 有
0: 咖
1: 咖
0: 啡
1: 啡
0: 因呢，
1: 因，比如说浓茶，比如说可乐。
0: 哦，可乐里还有咖啡
1: 对，
0: 因，
1: 可乐也含有咖啡因，那
0: 嗯，
1: 还有巧克力，但巧克力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
0: 嗯，
1: 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它其实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比如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啊，也可以抗衰老啊。但是确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量的，要是猛喝那也不行。
0: 对，不是说我们说钙的损友有咖啡因，您所有包含咖啡因的这些食品饮料都不碰了，不是的，只是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多吃，长期大量的吃，它会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1: 对，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钙的损友哈，它就是咖啡因。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真的是每天喝4杯以上浓缩的咖啡的话，那就会加速钙质的流失，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没有达到，您完全利用咖啡因正常额度下对您积极正面的影响是无所谓的。这是说到了第一损友咖啡因，还有哪些是不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呢？
1: 还有一种是磷酸，是
0: 嗯。
1: 一种酸，因为它这个酸吧，它跟金属离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那比如说，其实不光是钙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什么锌呐、铁呀，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都会受到影响。
0: 哦，
1: 因为磷酸跟它们一结合，就形成了这个可溶性比较低的一些结合物。
0: 嗯，
1: 那这个磷酸其实主要是我们现在加工食品中有很多，
0: 哦，
1: 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0: 可乐中磷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对，第一
0: 哦，
1: 著名的就是可乐，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这个，也会有磷酸，
0: 嗯。
1: 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0: 那刚才吴佳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1: 对对对。
0: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饮食有偏向，比如说我就爱喝饮料，我就爱喝甜饮料，就爱喝可乐，我还爱买那些肉制品。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一种饮食习惯的话，可能您的磷酸摄入量就要超标了。

0: 那就影响您钙质的吸收，有可能您和别人比起来，您就更容易成为缺钙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两个损友了，一个是咖啡因，一个是磷酸，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草酸，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的比较多了，就说这个那个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啊，其实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草酸会抑制这个钙的吸收和钙一起，因为我们说菠菜里面有草酸嘛，豆腐里面有钙嘛，两种东西会结合成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的草酸钙嘛，那其实这个原理这部分是对的。就是草酸会和你体内的钙结合成不容易被吸收的草酸钙，那就会阻碍它的吸收。
0: 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词哈，就是溶解度比较低，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在体内，是不容易代谢掉吗？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它就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人体要吸收，都是要把它以离子的形式来吸
0: 就是
1: 收
0: 钙
1: 嘛。
0: 离子是吧？
1: 对
0: 它
1: 对，
0: 已经成为草酸钙一个化合物了，
1: 对，成为一个化合物
0: 所
1: 了。
0: 以不容易被吸收了。
1: 对对，
0: 那就是确实，这个豆腐和菠菜是不能一起吃的。
1: 就是一起吃其实不好，但
0: 但是，
1: 是对后边那半句说造成结石，那这个就
0: 夸张了，
1: 对夸
0: 你一起
1: 张了。
0: 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会长此以往，每天这么吃，大量的吃，
1: 对，
0: 没
1: 就
0: 什么问
1: 是会
0: 题。
1: 损失的是这个豆腐里面的钙。
0: 不会说一下吃完了，我今儿吃了，明儿我就结石了，
1: 对，不会的。
0: 不会有这种问题哈。那刚才说了两种酸，一种是磷酸，一种是草酸。草酸普遍是存在蔬菜当中，是吗？像菠菜这样的绿叶菜。
1: 对，因为它草酸嘛，就是跟
0: 绿叶是联
1: 就
0: 系在一
1: 草
0: 起
1: 啊
0: 的。
1: 什么相关。对，它跟菠菜呀、苋菜呀，还有茭白呀，这里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水果里面也有，比如说像那个猕猴桃，它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一定的草酸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这我们很知名的这几种蔬菜是要少的。
0: 听到这儿，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吴佳，你刚才说到，这个钙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镁，说镁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钙的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1: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种绿叶菜里比较多，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那其实那我们常吃的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你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了，那就是可以了。
0: 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高哈，但是它仍然是不失为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食品、一种食
1: 对
0: 材。
1: 对，它别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0: 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这样的蔬菜没有经过事先的焯煮，或者说直接和豆腐就做在一块儿了，你可能会损失掉豆腐里所含的这种营养物质钙。
1: 对，是要焯一下才吃的。
0: 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几个损友了，有咖啡因，有磷酸，还有草酸。
1: 三个了。
0: 还有吗？
1: 还有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钠的钠，其实我们就是钠盐摄入越多的话，你排出的尿中排出的钙的含量就会越多，就会影响你钙的吸收。
0: 就是你即使吃进来了，因为钠吃的多了，这钙你也存不住。其实这个钠的话题，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不止一回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高盐食品啊，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隐形盐，您没看见是吧？但是您吃进去了啊，还说到了钾会促进钠的代谢啊，含钾的食物有香蕉，还有
1: 有
0: 什么？
1: 豆类，有薯类，就是其实含钾最高的就是有红豆啊，还有我们说的土豆啊，这些其实含量都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一些果干儿，就
0: 果干儿，
1: 葡萄干，就这些杏干，但它没有加糖的那种，
0: 就
1: 它
0: 是
1: 的
0: 天然的脱水的，
1: 对，其实这种果干是可以做一种好的零食来吃的。
0: 其实零食也是哈，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加工食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1: 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零食来吃。
0: 对，比如说葡萄干儿、大枣，这个取决于你看这个售卖的东西商品后面的配料表啊。大枣它后面配料表就是大枣啊，葡萄干儿它就是葡萄干儿啊，它更接近。

0: 天然的食品。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钙的朋友圈，晒了晒钙都有哪些损友，有哪些益友哈。其实听吴佳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的感受是饮食要均衡。
1: 对，其实有的还会影响，其实影响钙子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你是不是缺钙。
0: 哦，
1: 就是这个需要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人很缺钙，那么我补充这1000毫克的钙，那他基本上都能吸收，那给500毫克，给多少吸收多少，因为他很缺。但如果他要是不怎么缺，你要是给他，其实他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人体是很聪明的。
0: 哦，
1: 它有蛋白质，蛋白质应该算是一个它的两面的朋友，就是在你这个人体缺乏一些蛋白质的时候，那你的钙的也会受影响，钙的吸收，所以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含量太多，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吃的太多，那你就会反过来妨碍这个钙的吸收。
0: 哦，就是太多太少都不行。
1: 对，都不行。所以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一个要平衡的问题。
0: 对，都是要适量要平衡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吴佳也说到了，这个钙的吸收量取决于你缺不缺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钙。一个是到医院我们去查一下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微量元素缺不缺，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你，哦，我这可能是缺钙了。
1: 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抽筋儿了。
0: 经常抽筋儿哈。
1: 对，抽筋儿了就可能因为这个钙会影响你的神经的这个兴奋度。那如果你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抽筋儿的症状，那就有很有可能是缺钙了。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个30岁以后，你就应该关注你自己的骨密度。
0: 就是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数值啊。
1: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
0: 哦，
1: 就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0: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儿，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补充这个钙片其实是有作用的。
0: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补钙，那我也跟着补钙，然后我就吃这钙片，那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1: 所以我们就是在补的时候还是要听从这个营养师的建议来补。因为这个，因为制剂嘛，它毕竟都是大剂量的。
0: 对
1: 对，你有可能会吃多了就还是不好的。
0: 还又失衡了。饮食和做人是一样的。这个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希望您能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那也非常感谢吴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是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6: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私语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婚姻关系可能终止，但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怎么继续让孩子感受到被爱？离婚后父母还可以继续上岗，甚至让孩子拥有更多的爱，而不是破碎的家。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重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7: 因为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再婚之后哈，跟前任的孩子是前任带啊，那么自己又组建家庭之后呢，又有新的子女，这个关系的处理上可能有更比较复杂的情况哈。今天我们跟各位听友聊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给大家增加一些智慧吧。有一个就是曾经的广告明星哈，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透露说自己早些年就离婚了，然后跟儿子一直比较疏离。他离婚的时候孩子3-4岁，但是是由奶奶带，之后他每次想去探望孩子的时候呢，初期还是可以的，就早些年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每次他把孩子带出来呢，奶奶都会说，你看就是你妈带你吃的才好吃吧，就是你妈带你出去玩才好玩吧，那个孩子就会大哭，然后说妈妈你走。那么他之后呢，觉得他不想让孩子那么伤心，或者是夹在他和奶奶之间呢有这样的痛苦，那么他就减少了跟儿子的见。

0: 面和相处。到后来儿子青春期啊，在上学呢，就跟他有更多的疏离，就是他再想去主动的联系呀、通话呀、见面呢，孩子都是很拒绝的状态了。那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他想再去重新链接这个关系，好像也不太容易。所以很多大家的这个讨论呢，就感到这位当事人哈，这位曾经的广告明星，演员，就是有一些委曲求全，有一些牺牲自己哈，或者是，该去做一些争取的时候，可能没有争取。反观现实，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状态哈，想见跟前任的孩子啊，想尽一份力，但是可能现实中又存在种种客观或者主观上的障碍。
1: 这样的关系本来确实就是比较困难啊，也比较复杂。但是我想说的是，成年人总是比孩子的资源要多得多。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广告明星的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和被动的，如果大人不去帮他安排一些事情的话，他是真的毫无办法。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不可能能够出去找他的妈妈。
0: 对，
1: 做不到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呢，妈妈不一样。妈妈是成年人，妈妈只要想见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有办法。那这也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感觉没有办法跟妈妈去修复感情的一个原因。
0: 就是他当时是很无力的，他可能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如果母亲没有为了见他而去尽够力或者破除重重障碍的话，他只是那个默默的承受着。
1: 对，他除了承受别无他法，但是他的无意识知道妈妈不是没有办法的，妈妈有办法。所以呢，固然这个妈妈要去看望孩子呢，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也许时间精力啦、舆论啦，或者她的前夫前婆婆的阻挠了等等，肯定有这些困难的。但是哪怕最后妈妈仍然没有能够跟孩子经常见面，因为可能有很多现实的阻碍嘛，但是如果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的妈妈为了见到我真的是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努力，想了一切他能想的办法，但凡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用心，他长大之后都不至于没法接受自己的妈妈。
0: 所以只要是你尽这份心力，孩子都会感受到的。
1: 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妈妈真的
0: 一定在我的身边，或者真的就是能陪着我。
1: 对，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我真的要每个星期都见到妈妈，或每个月都见到妈妈，他要的是我感受得到我妈妈很爱我，他为了能见到我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
0: 这个孩子应该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
1: 当然当然，小孩子最聪明了。不是说孩子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吗？他就是能够从大人的眼神、微表情、语音语调里面能感受到这个大人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知道。
0: 所以这是要给我们的听友们提个醒哈。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哈有但凡一份牵挂哈一份爱，其实是要克服重重阻力，要去表达出来，要让孩子知道。
1: 是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星说因为不想让孩子去承受他的奶奶那么说他，让孩子那么痛苦，所以不再去看他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偷懒找了一个借口。还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孩子身上，
0: 当时
1: 我在为了防止你痛苦。
0: 这
1: 个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听了以后，我会很心里面很冷、很凉的。
0: 所以有很多关系，哪怕是有血缘关系，之后走向了隔离呀、冷漠呀，这个跟你自己真实的那个表达是有关系的，对吧？如果你当时真的没有表达出那份爱，那么也不要期待对方以爱来回应你。
1: 当时没有表达出那份爱，这个本身仍然不是错。
0: 从
1: 孩子的角度。
0: 嗯。
1: 但是呢，错的是呢，你没有承认你当时犯的错误。

0: 对吗？比如说，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就会希望听到妈妈告诉我说，妈妈当年做的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对。
1: 就是哪怕你当时做的不对，你如果对自己有反思，这又是一个契机，
0: 对，
1: 对吧？在长大的孩子甚至成年的孩子那里，这又是一次你们重新链接的契机，因为孩子会无条件的接受父母。
0: 对，是的。其实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其实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配偶，其实是你的孩子。孩子真的是会无条件的爱自己的父母的，但凡这个父母能够为孩子付出一些基本的爱和照顾。那如果你没有付出那个基本的爱和照顾呢，你起码能够承认你没有付出，你起码能够承认你做的不好。
1: 哦，而不是要努力的为自己辩驳。
0: 对呀，
1: 努力的去说明。
0: 对呀，而不是说去否认这个事实，然后去开解自己犯的错误。那对于孩子而言，那就更痛苦了。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爱和照顾，然后呢，我的父母还觉得他那么对我是应该的。那我就是，我得多痛苦呀。
1: 哦，这是一个很考验情商的，对吧？很多父母可能身为人母之后，身为父母，但是会困在那个，我得是对的，对吧？我在我前夫那儿，是我前夫的错啊，或者是我这个，反正是我前任的错，对吧？然后在孩子那儿呢，也得说明我的不容易，我的努力啊，
0: 那前夫肯定是有不好的地方的，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婚了。
1: 对，
0: 但是问题就是在离了婚之后呢，我们跟孩子要如何相处，那个取决于不是你的跟前任的关系了，而是取决于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
1: 对，
0: 你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爱孩子的妈妈，还是说你就觉得随便吧？我自己高兴就好了，管孩子高不高兴呢？这是取决于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你看，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之所以人的矛盾和纠结就在于当时他可能会面临多个选择，或者时间上分配上的困难啊，然后他可能其实是做了一个尊重了当时自己的某一个自私的选择。
0: 人不是不能自私，就是妈妈也是人。对吧？妈妈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困难，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也许在那个当时的复杂的情境之下呢，妈妈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了，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去照顾孩子。这个不是应该要谴责的地方。要批评的地方是，等你后来就是年龄更大了之后，你也不能够反思说，哎呀，我当年虽然说我有我的困难，但是我当时的那个决定给我的孩子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也许让我的孩子感觉到我抛弃了他。对吧？妈妈不够爱他，好像心里面没他。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那如果妈妈将来后来的时候能够对此认识到错误，向孩子道歉，那仍然是个好妈妈。最怕的就是我当时没做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做错了。
1: 我当时就没有做到，然后现在仍然不愿意面对。
0: 那孩子就会觉得你都不能够尊重我的感受，你都不觉得说你当时那样对我给我带来的伤害，那我现在伤害你，我也不会感到内疚的。对吧？人和人之间虽然说是有亲情有血缘，但是他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人呐。
1: 对，或者孩子说，当我需要跟你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啊，你是不存在的啊，你现在凭什么觉得你这个时候发出邀请我就应该跟你重新抱团呢？
0: 如果妈妈可以尊重孩子的情感，可以为当年对孩子做的那些伤害而道歉，承认错误，孩子还是愿意的。对吧？你想，哪怕别说20岁、30岁了，哪怕我们5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爸爸、有妈妈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但
1: 是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你能先认识到自己做的是错的，很多关系可能才能重新被改写。
0: 因为妈妈承认自己当年做的不对，就是在确认孩子受到伤害的那个感受。

0: 是
1: 合理的，
0: 存在的，合理的，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我否认的话，就意味着好像孩子觉得他很受伤害，他就不应该有这个感觉似的，
0: 嗯，
1: 对吗？
0: 就是孩子的痛苦被否定了。
1: 嗯，对呀，那他们母子之间的那个情感的纽带就很难再建立起连接来呀。
0: 嗯，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的错。
1: 嗯
0: 嗯，向自己可能挚爱的人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人袒露自己的脆弱，自己的错误。
1: 嗯，是的。
0: 嗯，
1: 可能这也是就是家庭关系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再组家庭还是不是再组的啊，是那叫什么原生家庭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嗯，要去处理起来这个父子母女啊、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就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挑战，就是身处上位的那个人、就是父亲母亲、他们身处上位嘛，他们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然后承认说虽然我是父母亲，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时候会有做不好的地方、会犯错误
0: 啊、
1: 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那不管孩子有多小吗？还是说
1: 有多小
0: 还哦，不管孩子，
1: 哪怕这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一岁大，他也是能听懂大人的话的、他也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件事情其实到底是真相是爸爸妈妈犯错误了，还是说怎么样了、他只是说不出来而已、
0: 他只是无法那样的表达、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向孩子道歉的父母、而且这个道歉不是说行吧行吧行吧我错了、不是这种敷衍的、而是发自真心的说，哦，某某事情上爸爸那个有过失，然后让你受伤了、或者妈妈也觉得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子对你，就是真诚的。如果父母能够为了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恰当的言行向孩子道歉的话，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很难不和谐的。
0: 所以要对孩子的情绪和自己的行为都有觉察，
1: 是的，
0: 然后要更真实的从对自己的警醒啊，三省五身出发、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问题，
1: 是的，
0: 或者是局限啊，
1: 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吗？就是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完美，有的时候会做得不好，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0: 是，
1: 是不容易做到的。
0: 对，因为那个前提是，我虽然会犯错，但我仍然是一个好人，我仍然是一个好妈妈。你要有这个前提和信心，你才能接受说，哦，我是错的。
1: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一个信心，就是我向孩子道歉，承认我的错误，不会因此而失去孩子的爱。这个也不容易的。
0: 然后也不会因此破坏我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要有很强大的自信，而且他不需要在拼命的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前提下，是吧？他可能才有这样的心理。
1: 是的。可能这也是做人挺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可能父母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能够向他示范一个该怎么去又做父母同时又是普通人、然后也可以向孩子承认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他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为他做过这个示范。
0: 对，他可能也就没有掌握这个能力哈、这个也是我们说要通过养孩子要养自己哈，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和蜕变。那么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事例哈。你看还有一位男性哈，一位男性的来信，他是离开家就离婚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他妻子跟他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婆媳矛盾嘛。然后呢孩子还比较小，一两岁的时候闹崩了，生气，两个人生气，妻子一时生气就签了个离婚协议让他签字，他就签了、签了之后呢，两个人又各种阴差阳错，反正就气上加气，他就离开了家。虽然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婚呢，但是每一次他去见孩子或者接孩子放学，他前妻都会带着对他的各种怨恨阻挠啊、或者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就是你爸不好啊，你爸又没来看你，你发烧的时候你爸都不照顾你等等。再到他后来又事隔大概七八年又再结婚生女儿。在他前妻的心目中，就是你又组建家庭了，你就更顾不上。

0: 前面这个孩子了啊。
1: 嗯，
0: 那么又在他儿子那里可能制造了很多啊这样的控诉啊，他前妻是对他有很多的恨怨恨的，嗯，这个一直没能化解。他每周原来争取每周三啊去学校接孩子，但是孩子放下学的时间可能不稳定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要连续好几天才能见上一面，但也都匆匆的要送回家嘛。再后来他去外地工作了，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来说疏离了。再后来孩子染上网瘾啊，每次跟他联系呢就是要钱，要充值。那他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就又开始有点想回避。现在孩子已经上到高中了啊，他偶尔会去前妻家，在不被欢迎也不被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收拾垃圾啊倒走，跟孩子什么打个招呼。但是孩子不管是迫于他母亲的压力还是自己的这个心性的成长啊，对他也是相对来说漠视的状态啊。所以他又要兼顾工作和现在的这个家庭。他现在的女儿也9岁了，还不知道有他有过前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对他来说可能不是没有期待过说带着两个孩子哈，一起去玩，或者是哪怕说能给他他和他儿子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的空间能够独处一下。但是在现实中好像又很难实现。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还能再做点什么来表达他努力想参与孩子成长的这样的心理吗？
1: 感觉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是个大人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说不定比爸爸还高了呢。
0: 是的，他说孩子比他高也比他重了。
1: 对，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想要像把他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就是由大人单方面的去，付出爱呀，付出时间呀，其实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他对大人的那个依赖度就会更低了嘛。这个年龄段，那如果真是想要做的话，可能这个爸爸是要多发起一些跟孩子的一对一的单独的交流的，跟他聊一聊天，而且呢，在聊天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啊，
1: 因为这意味着他要跟孩子去修复父子关系，孩子心里面已经有那么多年，可以说是习惯了，身边没有爸爸，他已经让自己说不定认命了，接受了，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陪着我的成长了。然后现在呢，爸爸突然间想要陪着他，想要跟他有连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孩子一个充分的时间，让他慢慢的信任爸爸？这个挺难的
0: 哦，
1: 对吧？就是我要开始相信哦，我爸爸现在良心发现了，他现在想要做一个好爸爸了。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偶尔的心血来潮
0: 啊、
1: 还是说你真的已经想好了，你打算你的接下来的这个余生就是要想要跟我做一个好父子了，对吧？你怎么让孩子相信你的真心
0: 啊？这个从孩子的视角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他深爱的，对吧？父亲或者母亲那一方是一个偶尔出现的，偶尔对我表露一下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长久的恒存的爱。
1: 对、
0: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他要不断的去接受对方又消失了，对方又离开了，对方又不知道去哪儿了。那对他来说，与其去接受一个反复的折磨，可能不如他就认命说我爸爸就是不在的。
1: 对呀、我在心里面如果告诉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照顾我的，他会减轻自己的痛苦呀。同时的话呢，还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就有的人，因为人是有天性的，就有的人呢，他天生的性格呢，就是会更跟人亲近。那如果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刚好是这种性格的话，可能这个父子关系修复起来还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天生的性格就不是那种很愿意跟人交流，他就不太喜欢跟人亲近，那这个时候你要想要修复跟他的关系，那就会更难一些。对吧？

0: 还要，所以还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性格。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爸爸想要单方面的跟孩子恢复情感上的联系，你没有别的，没有捷径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花时间。
1: 哦，这个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哈。
0: 嗯，
1: 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2: 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
3: Here we go.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重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2: 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哈、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花时间尽量的去寻找一个可以单独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然后尽量的去做一个倾听者而不是教育者吗？
3: 对，倾听者，是的。
2: 对，因为这个位父亲面临的就是他见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是说爸你给我再充300块钱，我还要去玩哪个游戏，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扮演那个说教的角色。
3: 嗯，那很难不说教呀，对吧？因为你现在在上高中呢，也面临这个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结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在冲游戏。
2: 对，但是他一这么说，孩子肯定甩脸就不再说话了。
3: 嗯，是啊，所以比较难、
2: 或者就把他拉黑了。他说他每一次给孩子充完钱、孩子就又把他微信拉黑了。
3: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换一种方式？我就代入一下，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就会说，孩子如果跟我要钱的话，我就给他，但是我有条件
2: 啊、
3: 我的条件是、你要跟我聊天聊半个小时或聊一个小时、聊完我就给你钱。
2: 哦，是一个简单的，然后呢又是能够增进你们俩之间沟通的方式。
3: 是的，这样的话，那孩子需要用这个钱，因为也不多嘛，300块钱。那我花300块钱买我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这一个小时呢，一块儿吃个饭，散散步，然后呢，我来问一问孩子的近况啊，你在学校如何啊，有什么朋友啊，去对孩子好奇，去了解他，去关心他，这一个小时就做这件事情。那么一次又一次，五次、十次、二十次，我相信孩子总能慢慢的感受到说，哦，其实我爸爸还是挺关心我的。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认识到呢？因为时间呀，爸爸为了孩子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在那个时间里面是真心的、真诚的想要了解孩子，想跟他交流。人心都是肉做的，孩子能感受到的、有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假装还是挺冷漠的，对吧？因为你那么多年你都没怎么关心我，我很生气，这是不是人之常情？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假装懒得理你，假装完全不受你这一套。但是你架不住三个月、一年、两年，如果爸爸一直这么稳定的去跟孩子聊天，他会接受你的。
2: 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父亲给钱了、这个孩子要的也是钱、但是您却在强调说你要花时间，就是在孩子的成长上，你能投入的价值，这个时间是无价的，而钱可能只是特别单薄的。
3: 钱是亲子关系里面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对吧？因为钱也很重要啊，钱可以让孩子，
2: 提供一个基本的物质支撑。
3: 对呀、还有就是他拿了这个钱之后充了游戏币，他就很开心呀、这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只有钱
2: 啊、所以钱是你打开对方心门、跟孩子保持交流和陪伴关系的你的。

0: 一个工具。
1: 对，是的，因为你给钱，这个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满足你，我愿意让你高兴。我不想拒绝你，以及我要向你表明一个态度，因为我拿了钱之后，你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你要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跟你聊天。那这它也是一个变成了关系的一个入口嘛。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
1: 对啊，否则的话你一拒绝说不行，你现在要好好学习。
0: 对。
1: 那没有后面的交流机会了。
0: 这个交流的门就被关上了。
1: 对啊，孩子也觉得说那你都拒绝我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0: 所以在这个复杂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秉承这个即兴表演的那个前提，就是 yes and, 对吧，先同意然后你再去查发各种可能性。
1: 对，就是我的这个提议呢里面包含着一种说，作为爸爸你想要什么，对吧，你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而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如果你想要听话的孩子，你是达不成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想听话，对吧，到了青春期，尤其是青春后期的时候都不想听话了，他都觉得他是大人了。所以你还是最好是想要一个和谐的亲子
0: 关
1: 系。
0: 和谐的亲子关系，这个是需要智慧去缔造的哈。
1: 这
0: 个过程中会遇到跟前任的和前任的亲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包括如果前任现在也另外组建了家庭，自己的跟前任的孩子现在是跟继母或者继父生活在一起。在遇到跟前任孩子跟前任自己的孩子相见有困难的情况下，跟其他的外在的这个关系怎么能理得顺呢？
1: 能不能理得顺，还这个要看运气啊，
0: 看运气。
1: 对呀，就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性格还相对成熟的人，对吧？遇到事情讲道理，但是万一你的前任他就是那个特别不讲理的人，
0: 对，
1: 那你想跟他有一个或再见亦是朋友，这也做不到呀，他就不配合你。或者说你这个前任还行，但是他再婚的那个伴侣呢特别的过分，那也很麻烦呐。所以这个能不能跟前任在离婚以后还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友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要看运气。不能强求。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比如说如果这段婚姻在离婚的时候有孩子，那最好两个人可以和平离婚，不要撕得很难看。不要带着仇怨离婚。否则的话呢真的有可能就是怨恨更多的那个人，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故事中的这个网友的前妻啊，因为他的可能性格也不太成熟，然后同时两个人又是不是好聚好散的，那他真的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1: 是的，但是这道题不是没解。
0: 对，就是这个题怎么解？如果前任不配合，
1: 对，
0: 你没有这个运气。
1: 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呢，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就还是接着我刚才的那个提议啊，就是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去了解他，等到孩子能够信任你。他开始相信说，哦，其实我爸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我爸变了，他现在也愿意跟我交朋友了，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不错。那么爸爸是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的，对吧，你会跟孩子说，其实我并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包括也可以向孩子解释，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在你面前这么说我呢，其实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呀，或者我们俩当年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什么什么事儿啊，结果现在特别很不好啊，影响到了你啊。
0: 该道歉还是可以道歉的。
1: 对，我也觉得挺抱歉的。你看我们大人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现在影响到了你。就是只要父子两个人有了足够的共处时间，然后呢爸爸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爱他的，是愿意为他的快乐幸福去做些什么的，那么有了这个信任基础之后，你就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啊，去澄清啊，去说一说，哎呀，其实包括爸爸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困顿呐、对吧，就是过去那些年我去接你接的少，其实不是我不愿意，你看我这一堆的事儿啊，后来我也再婚了呀。
0: 那这是在美化自己吗？
1: 这没话，
0: 这是在解释吗？
1: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事实陈述
0: 啊，只陈述事实。
1: 对，陈述事实，
0: 不表达观点。

0: 对，而且像这种陈述事实呢，你就这种陈述事实呢，你不要在一次的这个聊天里面长篇大论的就去讲了，你要和风细雨，今天说三句，后天说两句，循序渐进的跟孩子说一说，我是父亲，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但这个话的原话你不一定非得这么说，但是你是能让孩子感受到，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爱你，但是你看我自己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孩子是能理解的，他又不是几岁的孩子了，对吧？
1: 对。
0: 他是大人了，现在。
1: 所以，身为父母也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孩子还是愿意敞开这个心门的。
0: 是的，其实，在父子母女的关系里面，孩子在天然的弱势，他是很弱势的，因为比如说从父母的角度，你除了有孩子，你还可以有你的伴侣，你甚至还可以生好多个孩子，但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他很弱势的，所以就需要父母能够主动的修复关系，不能等着孩子来修复。因为他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时候，他需要能够让自己先确信了我爸妈妈是爱我的，是在乎我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去跟父母修复关系的。
1: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经过什么样的努力，要给孩子这份确信，对吧？
0: 是
1: 我
0: 的。
1: 是爱你的。这位父亲是说，他当时还曾经给孩子写信，但是也断断续续的啊，到后来有微信了，就更不写信了。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对，其实写信在你跟对方没有建立一个良好沟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单方面的表达，又能让对方接收到。
0: 是的，而且写信的话呢，它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情感表达的空间，它比那个微信的一两句话的那种呢，可以谈得更深一些，更全面一些。那么呢，孩子收到信之后，哪怕他没有回信，哪怕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肯定能够看到
1: 看
0: 了这
1: 到。
0: 个里面包含着爸爸的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心意，他在他心里是有印记的。
1: 所以这个爱的印记留下啊，印上，那么就为之后关系的再续前缘哈，留下一个基础啊。
0: 是的。
1: 咱们说的这些是有难度的啊，我们人容易知难而退啊，所以也要给大家打一打这个信心哈，就是孩子是会无条件的爱父母，也会接纳父母的歉意哈。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如果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我们知道现实中也有很多能够，挺好的驾驭这个关系的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离婚了之后，虽然另组了家庭，但是呢，一直还去看他跟前妻的孩子，但孩子现在大概也十几岁了，初中生了。他们在两个城市。这但是他有一个疑虑呢，是他前妻一直没有跟孩子说明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就一直让他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在两地分居，但是偶尔会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父亲角色，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呢，他在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是等孩子成年还是怎样？要跟孩子，要不要说明这个情况？
0: 我说一个大胆的猜测，其实孩子是知
1: 知
0: 道
1: 道
0: 的，
1: 的，
0: 他只是在配合父母演戏。现在的孩子很聪明的，也非常的敏锐，所以呢，我倒觉得让他配合父母演戏，他也挺辛苦的。那其实呢，是这个妈妈有需要，
1: 是
0: 妈妈
1: 的，
0: 想要维持一个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形
1: 形
0: 象，
1: 象，
0: 但是呢，妈妈的这个需要不一定非得让这个她的前夫也得来配合，所以呢，前夫可以选择不配合。与其让孩子陪着你们很辛苦的演戏，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告诉他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以后我们都轻松了，我们都解脱了，不用演戏了。
1: 是的，演戏本身就会丧失他的真诚感啊，会有各种要藏着掖着的，一个谎言叠加一个谎言的，
0: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父母呢都会以为，如果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了，但是呢，如果不离婚，好像是会让孩子更有这个安
1: 安
0: 全
1: 全
0: 感
1: 感，好
0: 啊，
1: 像是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庭，
0: 好像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从孩子的福祉角度啊，这是一个非。

0: 常糟糕的决定。
1: 哦，
0: 嗯，因为这样的话，父母就会在孩子面前，制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也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互相伤害，也不要分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哦，那意味着，将来我长大了，如果我组建了家庭，我的配偶对我不好，我也要忍受。
1: 哦，
0: 因为我妈妈就一直忍受着。
1: 嗯，或者我爸爸也一直默认着。
0: 对呀，那他们就会误以为，就有可能啊，他会误以为两个人不相爱了，哪怕在一块互相折磨，也不要去
1: 破坏这个婚姻关系。
0: 对，那我就忍受着一辈子，忍受这个痛苦的婚姻、
1: 嗯、
0: 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不敢结婚了。
1: 哦，
0: 嗯，
1: 或者是他明明在一个痛苦的婚姻关系里，他还在忍受。
0: 对，
1: 嗯，
0: 是的，明明他的伴侣虐待他，但他也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示范呢、其实父母就应该跟孩子示范一个说，人是自由的，是有的选的。这段婚姻不幸福，我不是被迫留在这里。而是这是我的选择。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还是可以不离婚，但是你不是被迫的，你是你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离婚。然后去追求你的幸福都可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
1: 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从长远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和他对关系的建立来说，哈，哪怕是离婚，可能都好过，互相折磨的婚姻关系，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是已经离异了的关系啊，让孩子知道实情，可能也比隐瞒要好。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就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经常会以我是为了你不离婚，但实际上孩子都是说你离呀、
0: 是的，
1: 就是拿孩子作为自己不离婚的理由
0: 借口、
1: 那只是一个借口。
0: 对、
1: 其实没有孩子愿意看着父母彼此伤害，还要待在这个婚姻里。
0: 是的，其实这是父母自己的软弱，但是却把这个锅扣到
1: 孩子
0: 头上。
1: 所以如果是你有勇气离婚啊，那你就有勇气向孩子坦言哈。
0: 是的。
1: 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重组的家庭哈，孩子要跟这个异父同母哈，或者是同父异母的孩子们啊共同生活啊，这个时候也挺考验家长的智慧的。
0: 是的。我觉得可能最难的一个点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牢固。就是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1: 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0: 对。
1: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孩子，但是如果他们的关系稳固啊，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那么在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上也会一碗水端平。
0: 是的，就是如果他们俩之间是可以很亲密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交流，那么呢，他们再去面对各自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也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谈，也就能够很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家庭内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嘛。但是呢，一旦这对夫妻他们俩的关系就不是很牢固啊，害怕失去爱呀、害怕对方不高兴。害怕等等啊，或者总觉得那个信任也不够啊，要防着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他们再来处理跟两个不是同父同母生的孩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互相支持拧成一股绳啊。
1: 所以最好还是先建立好夫妻关系哈。
0: 是的。
1: 然后才能理顺亲子关系。
0: 是的，好好的谈恋爱。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亲密，很信任，有安全感。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处理好跟各自孩子的关系。
1: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今年已经73岁了。他结婚的时候呢，他的丈夫跟前妻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他前妻是因为出车祸去世了。他认识他前夫的时候他不到30，虽然大龄，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看到他前夫是一个很干净，也能关心他，就暖比较暖心的，又觉得他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就嫁给了他。嫁给他之后呢，他自己的母亲啊就跟他说，你已经养三个男孩，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他说你就不见得要自己生了啊，因为在自己生他担心他一碗水端不平。后来他确实

0: 因为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诸多方面没有自己再生养孩子。现在她跟她老公啊在北京跟着她其中两个啊老二和老三的儿子生活，又带大了孙女儿，觉得还是挺幸福的。我想这是他自己是一个很豁达的，对于孩子的要求少，他自己付出多啊，但是他倒是甘之如饴。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说明呢，她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孩子们的尊敬。
0: 她说她现在想要什么哈，她也会不吝惜的去满足自己，或者是她老公要或者孩子看出来她想要什么啊，就会给她做准备啊，给她买。她说，她要是想吃一块甜点，她老公能给她买一大盒，所以她也都挺欣慰的吧。
1: 能够取得这样圆满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的话呢，是这位女士她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就是她有安全感，能够信任她的丈夫是会对她好的。然后呢，就是丈夫对她的爱。她只有在感受到丈夫的爱，然后呢，她才敢于说，哦，我可以不需要非得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才能够让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女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是这个家庭是否有温暖、是否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那女人怎么能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1: 那就得看这个丈夫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这个认识到他对老婆爱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二的话呢，丈夫是不是能够真的娶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爱的女人当老婆？对吧？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来的，对吗？他如果他就是不爱这个女人，但是他又娶了她，那你说你让他怎么爱？
0: 这也是一种折磨。
1: 对呀，首先他得娶一个自己真心爱的女人，不是因为条件、外貌等等别的东西，而是他真的喜欢这个女人，他跟她结婚。然后换一个角度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也是因为爱。他喜欢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对他好，他才能够感觉到说，哦，这是爱。如果是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这男人对他再好，那也不觉得是爱呀。
0: 所以前提还是爱。
1: 还是爱。
0: 对。然后这个爱可能既在日常哈，也在一些关键时刻啊，妙不可言。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可能都有它不同的表达方式。
1: 是的。就是一开始是缔结之初的爱，再往后的话就是感情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如果你真心的对他好，他是能收到的。
0: 然后在共同的战友啊，对吧，共同去应对很多生活中的磨折啊，并肩作战啊，凝练出更多的情感。
1: 是的，包括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对吧？他
0: 然后回应那些需求，
1: 对，你就去对回应他的需求。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小雪萍的做客。
1: 再见，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堂。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也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六十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政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写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他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顾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顾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顾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她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工厂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如果大家去观察候机厅或者是动车站的候车室里，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新鲜的观察，但是有一次呢，我看到过一个老人家，他在这个候机厅的角落里边一个人坐着，手上什么也没拿，当然也就不会再低头看手机。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偶尔还低头，不晓得在看什么东西。我并不晓得他具体在想些什么，可能什么都没想，就是数个人头啊，也可能就是低头看着那个地面砖有多少块，地面砖有多少缝。但他的这个状态呢，让我有一丝的这种，怎么来形容呢？诧异感，或者是不明所以，不是说他很奇怪，是因为他的这个状态提醒了我一件事儿。四周的人都在低头忙着看手机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似乎都在忙。即便是候机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是闲着等的这个时间，都在忙。而且这也提醒了我一个事儿，就是我已经记不起我上一次什么都不干是一个什么感觉了。但是这么想了之后，我的下意识的下一个动作呢，又是掏出手机啊，刷了几条新闻，看了几个视频。而后来我意识到，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再看进去什么东西，只是让屏幕在眼前不停地滑动。这是一个现代人特有的动作，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填补空白。空白本身成了一种需要被处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停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的状态。我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坐三分钟，我想着把手机塞回口袋，就三分钟什么也不干试试看，但后来我失败了。三分钟以后我又把手机掏出来了。所以我想到了，这可能能说明某些问题。效率的逻辑其实已经不光是从工作渗透进来了，它好像从那些本来并不需要效率的地方就悄悄开始了。

有一个词儿我们现在很熟悉了，叫时间管理。这个词的流行呢，大概是在上世纪末，在那之前，时间也就是时间，它是资源。而资源这个词儿一旦确立呢，紧随其后的就是配置或者是浪费。一天24个小时，睡眠得占七八个，工作占八九个，剩下的那些时间，我们不肯放过他们，是吧？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需要来优化的领域，读书啊、健身呐、学一门技能、一门手艺啊，这些活动是被允许的，因为这些活动会有产出，而发呆、闲坐、漫无目的的走，这些活动是可疑的，因为他们能产出什么呢？那个结果是隐性的，甚至是没有办法量化的。而有意思。

的地方在于，没有哪个人在我们幼年时光会觉得玩是浪费时间。孩子跑来跑去，追一只猫，逗一只狗，看一只虫，在一个水坑边上蹲上半个小时，都不是所谓的低效，而是人在时间里自然生长的方式。而在某一个时刻，这种方式就被判定成了幼稚。而成年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你开始把时间当作一个东西来对待，而不是当成自然流淌的运动过程。这个转变的时间点是很难精确定位的，可它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了。

萨特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说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在被拿来讨论自我实现的语境里边，通常是很正面的鼓励，意思是啊，我们可以通过行动改变自己，而不必受困于出身或者是过往的经历。但是萨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境其实是更沉重的，他的意思是人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本质，只有在和世界的遭遇和行动中才构成了所谓自己。这和去奋斗去创造价值不是同一件事儿。奋斗的逻辑里边预设了一个目标，一个终点，一个可以到达的彼岸，而萨特说的是彼岸本身也是你行动出来的，行动之前它并不在那里。这两种理解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把行动作为手段，而后者把行动作为存在本身。可在大多数语境当中，萨特被用来做成努力就有回报的注脚，有效率的行动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明。这是一个虽然不太明显，但方向很固定的漂移。

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哈，工作特别的忙，然后把所有这些手头的事儿或者是具体的项目忙完之后，他突然间空下来了，跟我说他有点慌。不是接下来没事儿干了，他还当然有很多很多事儿等他出去处理，而且在那个之间呢，就并不是特别紧急，不是要他当下去处理，所以中间空下来这一段空白期，他也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休息算不算他做的事儿，旅行算不算他做的事儿？他可以做一些之前忙的时候顾不上想做却没做的事儿。他慌的是他失去了那种价值感，他不确定在不工作的时候自己该是一个什么角色。你知道，就是人被社会给规训好了，有一个功能化的定位的时候，一旦这个功能暂时暂停或者是停止或者阶段性的消失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会形成一种很难关于自己一个准确的描述，因为所有描述都是通过外部任务来维持的，任务一旦消失，描述就暂时断掉了。人非常不习惯在没有任务的时候停留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任务的自己是什么呢？这种不适应并不单纯是一个所谓心理问题，它有结构性的原因，整个社会系统对产出的奖励是非常一致和清晰的，而对停留的奖励是暧昧模糊的，甚至压根不存在。系统没有专门给发呆设计什么奖励机制，可它产生的后果就是人开始主动的把发呆从自己的行为序列里删除。发呆有没有用暂且不说，但它至少不能当下得到确认。交通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你知道在一个世纪之前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怎么也得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时间，这段旅程本身就是有重量的，不光是距离也是时间。人在路上呢，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既不在出发地也还没到达目的地，而这段悬置并非没有功能，它会让人有时间缓慢的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状态，心理上有一个缓冲带。后来铁路出现，把几天压缩成了几个小时，飞机出现又进一步压缩，高铁出现之后，以前需要坐一晚上甚至一天一夜的火车的距离，现在三个小时就到了。每一次压缩都被理所当然的称为进步，在物质意义上它确实是进步。没有人愿意为一段旅程多花三天的时间，但是有一个事儿在这种压缩里边消失了，就是那个悬置的过程。那段悬置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各种事儿，发呆、想事情、看一本平时没来得及看的书，和陌生人聊一些不会再有后续的对话，这些活动现在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处。他们并没有被禁止，可是他没有时间容许他们发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喜欢看网络小说的都会发现哈，真正去考究史料来做穿越文也好，或者是历史文也好，写作的这些写手作家们，他们都会提到古代文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游历。游历和今天的旅游不一样，不是为了去某一个地方打个卡，也不是单纯为了获取某种体验，他就是在路上走走停停，遇见什么看到什么，不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行程表，也不可能有人提前给你写好攻略，甚至也没有返程票。这种游历过程产生了大量的诗文画，未必见得古人就比我们今人有更大的才华，可他们会有大量的没有被结构化的时间。时间对古人来说是松弛的，思想可以随时跟着时间漂移。而我们今天的所谓创造力焦虑呢，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说大家都没有了

状态，你得主动想办法找乐子。现在呢，被刺激是默认状态，得主动抵抗才能保持空旷。这种抵抗是非常耗力的事，它是逆着系统的惯性在走的。手机的什么通知机制、算法的推荐逻辑、社交平台的互动设计，都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往外拉。向内停留就需要跟所有的这些东西对抗，对抗是有成本的，需要意志力，而意志力是非常有限的资源。

手机的出现是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并不是手机本身它就是什么洪水猛兽，可它确实彻底消灭了无聊存在的物理条件。无聊得需要一个空旷的环境才能够发生，而空旷的意思是眼前并没有足够有趣的东西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手机把这个条件给永久的取消了。现在随时随地都有足够多的内容供我们消费，无聊变得非常困难。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第一批必须主动练习无聊的人。这个表述是反直觉，但是非常准确的。过去，无聊是一个默认。

时候就会越高，而不是越低。这是一个听上去有点怪的逻辑，信息不是应该让我们有更大的把握，更大的确定性吗？问题是信息的密度跟质量，大量的信息进来，我们的决策系统开始过载，大脑应对这种过载的时候，就会产生持续性的背景紧张感，这个紧张感就是我们当代语境信息焦虑的底色。冗余时间原本的一个功能是让人的信息处理系统有机会去排空队列，就跟服务器需要定期处理缓存是一个道理。我们得定期清理那些待处理的感知输入，这个排程的过程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就是发呆，就是闲坐，就是让大脑处在一个低能耗的状态。但是我们把这个过程现在叫浪费时间，然后填进去更多的信息，把它填满，缓存就越积越满，然后焦虑就越来越深，最后我们归因是啊，信息太多了。可我们没有归因到排空的空间太少了，我们诊断的方向和真实应该去遵循的方向恰恰相反。

冗余这个词儿原本在工程学里边它就不是个贬义词，系统里的冗余设计是客观存在的，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是为了提高容错率的。当一条线路断了，冗余的另一条线路是可以接替下来的。没有冗余的这叫做精简系统，精简系统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效率极高，可在发生故障的时候它会崩溃的特别彻底。人的神经系统是有大量冗余的，很多功能都有多个区域同时负责，当某个区域受损，其他区域可以部分代偿。大家有见过脑梗的老人吗？梗的时候他的那个栓塞压迫住某一条神经，那个功能就暂时失调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冗余系统会在旁边搭出一个支路来，绕过这一块堵塞的地方，重建这个功能，知道吧？生态系统也一样，一个物种消失，如果系统有足够的冗余，其他物种可以填补它的生态位，系统不至于立刻就崩了。所以人在时间上的冗余功能应该是跟工程学里的冗余类似的，并不是一种备用的闲置，而是维持系统弹性的必要部分。可如果我们把时间压缩到极致，在精确的任务安排里运转，就成了那个精简系统的状态，效率倒是极高，但容错率极低。任何计划外的事件一旦发生，身体的波动啊，关系的变化呀，外部环境的扰动啊，都会直接击中主线程，没有缓冲，没有备份，就是个崩溃。

然有一个一定是要做一个区分的事情，冗余绝不是懒惰或逃避啊，不是对责任的规避。因为很多人听到啊，你需要冗余时间这个说法的时候，脑子里映射的就是，那就是说我可以什么都不干了呗。不要搞极端嘛。懒惰确实是逃离任务的动机，而冗余是就是在没有特定任务的情况下允许自己存在的能力。逃避或者懒惰是从某个东西躲开，而冗余是停在一个没有方向的状态里，但是并不感到恐慌。这个很难的，偷懒很多人都可以拖延啊，可以刷视频刷到半夜，但他做不到在空旷的安静里边一个人坐着面对自己，因为空旷里会有一些东西浮上来，而且那些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东西，是平时被任务压下去的各种感受，允许这些感受浮到心头，承认他们，然后再让他们沉下去，需要特定的耐受力。这种耐受力在持续忙碌里是会退化的，就是所谓用进废退啊，这个规律在心理层面一样成立。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

0: 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刻意保留一些毫无目的的时间，跟他们说的什么冥想正念完全不一样，我不搞那一套，我就是什么都不干，漫无目的的可哪瞎溜达。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挺不舒服，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我还没做的事儿跳出来催我，你快去啊，你怎么这么闲，你怎么敢这么闲。我会带着这种急迫感排队往脑子里冲，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把有紧迫感当成一种正常的内在状态了。当紧迫感不在的时候，反而觉得这种方法很不对。可是持续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感觉开始有变化了，我开始能辨认啊，那些从内心里泛上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些确实是真实的需要我处理的问题，有一些就是焦虑产生的噪声，他们都用紧迫感的形式在我面前呈现。可分清之后呢，能处理的那就处理，是噪声的就让它飘走。所以我的大脑有机会做他自己的一份整理工作，不要在他工作的时候一直往里边塞东西。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啊，在结构性的压力之下，主动寻回冗余这个事儿是有阶级属性的。一个人如果同时需要打两份工才能维持生活，你再要求他说啊，每天留出无目的的时间，这个要求特别的不切合实际。冗余确实是一种奢侈品，在物质条件没有达到某一个基准线的时候，谈冗余是一个傲慢，这个现实绕不开。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对于那些已经有能力选择的人，为什么没有在自己有能力选择的时候做出这个选择，对吧？很多人他不是没有空闲时间啊，有啊，只是他们把这个空闲的时间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得读一本有用的书啊，得听能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连接的有格调的播客，要去健身，要去社交，要去进行任何一种可以被记录和量化的自我投资。空闲的时间里填满了各种活动，而每一种活动好像都有它的正当性，可他们执行的还是不能控制的这个底层逻辑，让空闲在名义上存在，在功能上完全没有。

这些天不是时常下雨吗？所以有一天下午，我就刻意的没有安排任何事儿，就在家坐着。外边雨下的挺大，噼里啪啦的打在这个窗上。我在家里边靠在那个飘窗，看着对面的免税城，看着我和免税城之间隔着的那扇玻璃，就听雨声，看雨把玻璃弄湿，水痕慢慢的往下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发现我在想一件很久以前的事儿，和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直接关联的事儿，是小时候的某个夏天，我在奶奶家的那个院子里，睡在竹席上，大门没关，有风进来。就这种感觉，这种记忆，它飘到我脑子里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兆，就是那么出现了，而且非常的清晰，清晰到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想起过这件事了，我也不晓得这个记忆在那个时刻浮现在我脑子里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意味吧。可它提醒了我，在记忆中有很多东西是在的，但是平时浮不上来，因为在这些东西前面排队的东西很多，只有空出来一点，它们才会动。

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浪费掉的时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可能在做某种非线性的整合。我们会了解这种人的经验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整齐排列的，而是散落在我们记忆中的各个角落、各个平面，一层一层。有些事情是发生了很久之后才会被我们理解，有些联系要等到一个很安静的时刻才会被看见。而忙碌的时间是线性的，把你从 A 点推到 B 点，效率特别高。冗余时间是非线性的，让你在一个没有方向的空间里边四处漂移。这种漂移你不晓得接下来可能会碰到什么东西，但它触及到的是忙碌的时间不可能触及到的层面。我们既需要效率，也需要冗余。我们需要从 A 点到 B，也需要在某一个时刻停下来，搞清楚 A 跟 B 究竟是啥，自己在哪儿。只有效率，那迁移的方向未必是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因为我们压根没时间停下来核对，到底那和我们记忆深处的那些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求有什么样的联系。我其实是很喜欢坐绿皮火车的，有一回我从一个北方的城市往南，坐绿皮火车坐了30多个小时，这是一趟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主动选的交通方式，对吧？高铁可能要快很多。坐上车第一个小时，我想着干点啥呢？看书、写东西，发现自己看不下去也写不进去。因为车厢里边还是比较嘈杂的，光线也并不好，所以就放弃了，靠着车窗，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一望无际的北方平原，偶尔到一个小站去辨认一下这个站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大约过了5、6个小时吧，我就进入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也没睡着，也不算是醒着，就是思维在飘，那就是飘，完全没有焦虑。在那次行程之前，我很长时间没有过这种感觉，就基于说我在一个运动的状态当中，但我是平静的。我存在于此空间到彼空间的运动的过程里面，在这样一个运动的空间里存在着，就是这样存在着。你有过那种感受吗？就很特别，对自己有一种确认，然后又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就很妙。下车之后这个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生活又回到了原有的节奏，但是那30多个小时留下来的感觉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来。我想它可能不是什么我的个人的怪癖，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感受吧，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不经常发生了。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乘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起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听上那么一会儿。今天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

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他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你他占的那片土地有多么多么的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公唱、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

后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0: 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

0: 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4: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3: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5: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6: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7: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0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9: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8: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3: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4: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5: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眷恋岁月， 缅怀革命。

0: 潜力，也是用革新传承混合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人生。
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 共同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0: 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作。

0: 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

0: 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

0: 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

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

0: 中九下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我
3: 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2: 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